0: 极致，带着与生俱来的王者气息。夏沫只好一溜烟跑了，他可不想在这里被吃干抹净。在更衣室的夏沫有种时过境迁的感觉，还记得第一次进来这个更衣室，
1: 怪不得总裁会看上他，真是个狐狸精，手段了得。
0: 夏怡听到这里冷冷地弯了一下红唇，原来总裁这么好勾引。之前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把照片发出去，想起夏沫对他毫不留情面的那些话，心里的那些怨气更加的升腾了。他拿出手机，把之前拍的然后他重新编辑好的图片发到了一个他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上，然后点了个发送。然后他又编辑了一段深情的文字：
1: 韩宇哥哥，这个是我前几天刚好碰到姐姐在跟初恋男友黎生约会，我给拍了下来，我也纠结犹豫过要不要发给您，毕竟她是我的姐姐，但我一直爱慕您，我实在不忍心您受到感情的欺骗，相信您能感受到我的真心，您也不用太过伤心，没有姐姐还有我呀，您如果不开心随时可以找我，我可以跟您喝酒聊天讨论人生的。
0: 夏怡编辑好信息就点击发送了出去。他听 Amy 说夏沫都是叫穆总韩宇哥哥，所以他也跟着叫了韩宇哥哥。想着穆韩宇他金贵完美的气质，颀长挺拔的身材，轮廓好像精刀雕刻过一样完美的不可思议，英挺的剑眉，挺直的鼻梁，曲线分明的薄唇，俊美的无可挑剔，自己看了他一眼就完全被他的吸引住了。他的每个动作都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优雅贵气，想着一天自己有机会站在他的身边亲昵地叫着他韩宇哥哥的那种感觉，夏怡的心情不能再美了，他的心情不能再愉悦了。他走回去工作，也许这有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天在这里上班了。他一手复印文件，一手拿着手机在等待韩宇哥哥的召唤。

电话依然安安静静的没有响起。乔曼实在是等不及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的办公室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声响。总裁让查的人已经查到了，在星空幼儿园当校长，是夏末以前的班长，而且在总裁出差的那天，他们还一起见过面，吃过饭。总裁刚暴怒的样子，应该是因为吃醋了吧？他那么傲娇的一个人，肯定是容许不了别人的背叛的。虽然他见过很多次总裁各种生气的样子，但是真的没有见过他如此暴怒的样子。恐怕夏末是凶多吉少的，如果自己现在进去，自己恐怕也难逃。乔曼想着，又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要是宋旭现在在就好了，给他推进去不就得了。乔曼想着，给宋旭打了个电话，宋旭没有接，忍不住就想咒骂他，有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他。乔曼又打了一次宋旭，还是没有接，最后只好拿着资料又走到总裁办公室的门口。他敲了门，里面没人回应。乔曼瑟瑟发抖地开了门，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卧室里依稀好像有些声音。乔曼犹豫着要不要打算出去算了，万一是夏小姐搞定了穆总呢？可是很快他又否定了这种想法。从更衣室进去，里面是一套是一整套的休息室，配备很齐全。乔曼在门口走了好一会儿，他似乎完全听不懂夏小姐的声音，深吸了一口气，还是敲了门。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口的敲门声响了起来。靠着毅力睁着眼睛的夏末再也坚持不住了，他闭上了眼睛，

0: 助理在总裁跟前，自己能做的都是宋旭跟乔曼秘书吩咐的工作。可是总裁身上那种森冷至极的气场，生生地把他想说的话给冻住了。谁把空调开得这么冷的？今天还真是奇怪，前台的也上来了，还上来了个医生，总裁却走了。柯乔将他的内心真实情绪包裹得滴水不漏，都是挑衅。小糯米跟黎生熟络的样子让他的心更是觉得刺痛，那女人为了离开他做了十足的准备，让小糯米在学校里跟黎生相熟，到时候他离开穆家庄园，然后带着小糯米跟黎生双宿双飞，想得美。无名的怒火在胸口波涛汹涌，他几乎想把黎生给生吞活剥了。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小糯米在。穆寒雨看了一眼小糯米，把心中的怒火给压了下去，冷硬优雅的轮廓线条将他的内心真实情绪包裹得滴水不漏。小糯米还小，他没有注意到穆寒雨细微的表情变化，他以为妈咪在车上，急着去车上找妈咪。早上他们拉好钩的，晚上妈咪要跟爸比一起来接他。只可惜他兴高采烈地回到车上，并没有看到他期待的妈妈。
1: 嗯，妈咪呢？
0: 小糯米探着头把车里找了一遍，又在车外面扫了一遍，都没有找到妈咪，水灵灵的大眼睛瞬间就红了。说好的一起来接我的呢？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穆寒雨看着红了眼眶的小糯米，揉了揉脑袋。
2: 妈妈今天忙，改天再一起过来接你。
0: 每次都是这个借口，上次是爸比忙，这次是妈咪忙，他们总有一堆的借口，他就只是想跟爸比妈咪在一起而已啊。而且早上明明拉钩了，怎么能反悔？
1: 你们骗人，我要找妈咪，我要给她打电话。
0: 糯米嘟囔了一声，眼眶红彤彤的。夏末不是在忙，而是昏睡了过去，他根本来不了，也接不了电话。穆寒雨不擅长说谎，但他也不能说实话，他的眼神瞪了司机一眼。司机是载过夏末的，公司的谣言他也是听说的，夏小姐是总裁的女人，而这个是总裁的女儿，她现在要找妈妈，那本是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可是总裁非但不打电话，还让自己帮忙说谎，这里面有事情。但是总裁那凌厉的眼光盯着她，她不帮忙也得帮啊。
2: 啊，小姐，你妈咪也真的是在忙，你现在打电话给她会影响到妈咪上班的。
1: 我不管，我就要打电话，我要找妈咪，要不然我们去公司找她。哼！
0: 小糯米泪眼汪汪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穆寒雨拿了面巾纸给她擦了擦。小糯米也向来乖巧，可是今天却突然哭得这么梨花带雨的。穆寒雨既心疼又无奈，可是总不能把她带过去，看到夏末那个样子。穆寒雨只好哄他，
2: 安安乖，一会儿回去让李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1: 我不要，我要妈咪。
0: 小糯米不知道为什么没看到妈咪的那一刻，心里突然就觉得很不安，他想
3: 了，我去倒了杯水回来就没有看到她了。
0: 夏姨勾了勾唇角，
4: 啊，我也不瞒着你，我跟夏木的感情不好，你应该也有听说，他勾搭上了总裁之后就不理我了。
0: 艾米轻蔑的一笑，
3: 哼，他那种爱慕虚荣的人，总裁迟早会甩了他的。
0: 夏姨好像是遇到知己一样，两眼发亮。
4: 啊，你也是这么觉得的？
0: 艾米点了点头。夏姨突然就露出有些哀伤的神情。
4: 啊，其实我也这么觉得。而且我今天是来跟项目理论的，他现在霸占着总裁就算了，而且还劈腿，简直太可恶了。
0: 这次轮到 Amy 精神了，他转过头来看着夏姨，
4: 你说的是真的？

0: 然是真的。
1: 夏姨扯了扯唇角，满是义愤填膺，
0: 我可是有证据的。
1: 看到 Amy 上钩，夏姨的心里有些得意、啊、
2: 等她回来我再跟她说。
1: Amy 对着夏姨皎洁的笑了，穆总要亲自监督幼儿园的收购方案。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然后连忙通知了策划部、司法部还有公关部的经理过来开会。穆涵宇离开小糯米的房间后，小糯米张开眼睛，蹑手蹑脚地起床。他找出之前爸比给他买的手机，他拿了手机给妈咪打了个电话，妈咪的手机还是关机的。穆家庄园不是在中心，而是在半山上，要在门口拦到车，那概率真的是有点低。这么晚叫车，人家的车子都不一定肯到这里上来，而且自己身上也没有钱，要跟李妈借钱也要等爸爸离开之后。小糯米在房间里等了很久，才听到有车子要出门的声音。小糯米连忙走到窗户边，确定是爸比离开后，才悄悄地走了出来。他才刚一出来，迎面就有个女佣人走了过来。
3: 小姐，这么晚您还没睡吗？
1: 佣人走过来关切地问道。
4: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1: 第114集，收购星空幼儿园上。小糯米立马揉了揉眼睛，挤出一个惺忪的睡眼。
0: 我爸比呢？我要跟他一起睡，我一个人睡不着。
1: 女佣人皱了皱眉头。
3: 很不巧，少爷他刚刚出去了。
1: 女佣人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少爷要让他守在小姐的门口。可是少爷亲自发命令了，还交代不能打瞌睡，自己也没有办法。晚上少爷那凌厉的眼神真的是很吓人。一想到那眼神，什么瞌睡虫都没有了。还好只要守三个小时，就有人要来换班，否则真的是要困死了。小糯米诧异地问道，
0: 出去了？这么晚爸爸要去哪里？
1: 女佣人，
3: 这是我们做下人的也不太清楚，应该是去公司了吧，要不然让李妈上来陪你睡可以吗？
1: 让李妈上来，那她还怎么逃跑？爸爸还真是奸诈，竟然让人守在房门口。小糯米打了个哈欠，摇了摇头。
0: 不用了，我回去睡觉了。
1: 这可怎么办？有人守着，他根本出不去。糯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芭比是去找妈咪了吗？还是妈咪真的出差了？可是如果妈咪出差了，芭比为什么不让她去公司？糯米又给妈咪打了电话，还是关机了。妈咪也真是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好歹也给自己回个电话呀。简直注意公司群里的那些传言，他听到范萌萌这么一说，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5: 你刚刚说什么？什么总裁女司机的出轨对象？
1: 这件事情明明就是很保密的，自己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说过。范萌萌一脸无辜。
6: 公司微信群里的，到处在传总裁的女人包养了小白脸，而且还有图有证据的。
1: 韩晶晶平时也不太关注这些，她一听到这些也是有些诧异。她倒是清楚，夏沫是总裁的女人，总裁挺护着她的。不过她竟敢出轨，看不出来啊。她见过她次数不多，不过以她的阅人经验，夏沫还不至于是那种坏女孩吧。倒是司法部的经理也看到了。
7: 是啊，微信群里炸开了，到处都是骂那个女人的。
1: 乔曼立马打开微信群，看着里面一字一句的，整个脸都黑了，这根本就是在雪上加霜啊。还没看完，穆涵宇就从大门口走了进来，他的俊脸紧绷着，薄唇紧抿，眸光里的暴力阴雾毫不掩饰。他一走进来，一股来自地狱般森冷的戾气将会议室笼罩着，空气骤然就变得冰冷且又稀薄。

0: 办公室里的这几个人也都是曾经经历过风雨的，但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一样。办公室的人冷得都快冻住了，真的是后悔，出门应该带床棉被。慕寒羽站起身准备离开，他站起身，水晶灯下他颀长的影子被拉得更加的修长落寞。乔曼低头刚好看到了那么又冷厉又落寞的光影，怕是在意了才会这一般的不择手段，可是这样真的对吗？
1: 穆总，
0: 乔曼还是叫住了他。慕寒羽黑眸凌冽地眯了眯，朝乔曼扫了过去，薄薄的唇瓣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脸部线条紧绷如刀雕刻，眸光如利刃般锋利尖锐，好像乔曼不说出个所以然出来，那利刃就会骤然出鞘，乔曼简直要受到一万点的伤害。说也是死，不说死得更加的凄惨。乔曼犹豫了一下，
1: 夏小姐跟黎生的照片不知道怎么的在公司微信群里被爆了出来，现在微信

0: 看了穆总一眼，穆总棱角分明的五官写满了凌厉。穆寒宇坐在椅子上，靠着椅子微眯了一小下，他旁边的烟灰缸里已经是满满的烟蒂。小糯米的房间里，他猛地叫了一声
1: 妈咪，
0: 然后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他空洞地扫了一眼屋子，屋子很大，空荡荡的。他用手背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在床上翻找了一下手机，手机放在床的另一侧，自己也还盖着被子，难道是爸比回来了？糯米拿起手机给妈咪又打了个电话，还是关机。他起床走了出来，女佣还站在那里，他看了一眼时间，
2: 小姐，现在还早，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
0: 小糯米摇了摇头，走到了妈咪的房间，房间里有不少的烟蒂，他关了门，打开衣柜，衣柜里面有个很旧的包，是妈咪从原来出租房拿过来的。他打开了包，打开了内里，里面有一些钱，小糯米拿了几张，和钱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纸条。糯米记得，上次回红星镇的时候，李叔叔有写过一个电话号码给妈咪，原来妈咪给收在了这里。小糯米把电话号码给背了下来，把包也重新放好，嘴巴喃喃地说了一句，
1: 对不起妈咪，我不是故意偷钱的，可是你去哪里了，不要丢下我好不好，糯米想你了。
0: 糯米把东西都收拾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看了看爸爸的房间，对女佣人问道，
1: 我爸比呢？
0: 女佣人答道，
2: 少爷昨晚很晚才回来的，应该在睡觉。
0: 糯米没说什么，下了楼。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去公司问看看。刘露阿姨也在那里，她应该可以帮她问问看的。穆寒宇在椅子上眯了一会儿就起来了，简单的洗漱，换了身衣服就走了下来。像平常一样挺拔的身姿，俊朗高冷的脸没有表情。冷硬的轮廓线条将他的内心真实情绪包裹得滴水不漏，那双深邃不见底的黑眸透不出一丁点的情绪。李妈已经起来了，早餐已经煮好放在桌上了。李妈看了少爷一眼，心里有些忧伤，少爷身上好像更冷了。夏末昨晚一晚上没有回来，糯米也担心，早早的就起了床。糯米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了眨，爸爸虽然还是那么俊朗绝伦，可是他看得出爸爸脸上的疲惫，眼前的爸比全身散发着极力隐忍的冰寒，可是依然让自己觉得有些陌生。穆寒宇看到小糯米看着他，勾了勾唇角，
3: 糯米怎么不多睡会儿
2: 啊？糯米说饿了，让我给他弄吃的。
0: 李妈笑着说，希望能缓解一下气氛。
2: 啊，我都弄好了，快点过来吃。
0: 糯米早上突然想吃饺子，所以让李妈煮了饺子。穆寒宇看着饺子愣了一下，夏末好像挺喜欢吃饺子的。李妈把饺子弄到小糯米的碗里，然后说道，
2: 啊，少爷，我这就去给您弄牛奶。
0: 穆寒宇悠悠地说道，
3: 不用了，我跟糯米一起吃饺子吧。
0: 饺子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可是吃起来却有些索然无味。穆寒宇没有说话，小糯米也没有说话，李妈也插不上话，屋里的气氛甚至有一些些的诡异。糯米吃完了碗里的饺子，拿着面巾纸擦了擦嘴巴。穆寒宇问道，
3: 吃饱了？
0: 小糯米点了点头，
1: 爸比，我想跟你去公司。
3: 嗯，
0: 穆寒宇勾了勾唇角，好像他早已经知道他要去一样，也没有问为什么。穆寒宇吃完还剩了几个饺子，小糯米让李妈打包，说是很好吃，想带去公司，饿的时候吃。吃完早饭，穆寒宇就带着小糯米去了公司，还很早，公司静悄悄的，只有23楼的会议室有人。

雨回了办公室，像往常一样处理公务。小糯米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没一会儿就走进了更衣室里。他把里面的每个房间都找了一遍，的确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人影。

0: 小糯米在昂着头说道，白皙的小胖手伸得高高的，恨不得把手机抢过来。果然，孩子就是孩子，没有尊贵的概念区分，对一个前台客服都这么好。前台客服小鱼都快感动死了，立刻成了小糯米的忠实粉丝。以后谁再说这位小美女的坏话，她第一个跟人机的颤抖了一下，她摇了摇头，
1: 我不想去了，我想去策划部。
0: 美女秘书知道，小糯米的妈妈夏末在策划部上班，以为小朋友不开心想去找妈妈，便允了。他们到了策划部，王副经理正在办公室里，看到总裁办的美女秘书，以为是有什么事情，便走了过来。还没等美女秘书开口，一个稚嫩的童声响起，
1: 夏末坐的是哪个位置？带我过去看一下。
0: 声音虽然是很稚嫩的，但语气却不似一个孩童，而是直接命令的语气。王副经理怔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小女孩，女娃娃漂亮的过分，五官精致完美，皮肤白皙粉嫩，带着羊脂玉一样的质感，圆圆的像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简直就像是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小公主。她挺直身板地站在那里，说话的语气以及神色都不像是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是像极了一个人。难道这个人是……美女秘书也怔了一下，她刚刚在楼下明明就是很软萌的呀，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厉？可能是没找到刘露，心情不好吧。美女秘书抬眸看向王副经理，然后解释，
1: 啊，她是夏末的女儿。
0: 夏末的女儿，也就是总裁的女儿，怪不得王副经理也觉得这小妞的神态她有些熟悉，原来她刚才的神态像极了穆总裁。昨天的绯闻她也看了，半夜韩经理还打电话让她通知不能传绯闻，看来是总裁提出来的才会那么着急，可见总裁对夏末母女是很好的。王副经理带着小糯米跟美女秘书走到夏末的位置上说道，
2: 啊，早上好啊，夏小姐还没来上班呢。
0: 小糯米已经爬到了椅子上，她拿鼠标动了动电脑，电脑没关还开着。妈咪连电脑都没有关就走了，这不是妈咪的风格。小糯米越想越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美女秘书跟王副经理惹到的是她。孙老师心里有些狐疑，但还是接过了照片。黎生坐在办公木椅子上，皱着眉头想着这两天的事情。其实昨天晚上他就想了一整个晚上。他没有问过夏末那个男人是做什么的，但是之前他见过那个男人，虽然他不喜欢他，但是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是个俊朗金贵，一看就是个地位显赫的人。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的有钱，他远远的就听到乔曼说他是 B 市的首富，可是自己又没有去招惹他，他为什么要让自己离开学校，离开 B 市？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离夏末远一点，还是又跟夏末吵架了？黎生拿着手机凝神想了一会儿，上面已经按着夏末的电话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打了出去，心情忐忑不安。但是电话那端传来标准的女声，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怎么关机了？黎生想去糯米的班级里看看，才刚走到办公室的门口，就碰到了幼儿园的房东陈阿姨。
2: 啊，陈阿姨，您怎么来了？
0: 黎生扯了扯唇角，露出一个阳光亲和的弧度。陈阿姨呵呵笑道，
4: 哈哈，小黎啊，我找你有点事情。
0: 黎生愣了一下，还是把陈阿姨请到了办公室里，然后给陈阿姨泡了一杯茶。
2: 陈阿姨，有什么事情呢？
0: 陈阿姨面露为难之色，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
4: 小黎，阿姨对不起你，有人出了一个很好的价格，你陈叔叔没跟阿姨商量，就跟人签了合同，把这房子给卖人了。

0: 陈阿姨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但是对方给的价格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违约赔款也是非常高的，自己也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她虽然觉得很对不起，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对方要得很急。好在对方有声明，如果黎生能把学校卖给他们，他们将十倍收购。只要黎生早上就离开学校，他们会继续经营学校，而且在不涨价的情况下。
1: 我们的合同还没到期，而且我今天的租金也都打给你了，你这是毁约啊。
0: 黎生敛着神色，他基本已经知道乔曼早上说过，不管答不答应，他们都是有办法让自己离开幼儿园的，这就是他们的办法，还真是卑鄙。
2: 小黎，阿姨

0: 漂亮的脸蛋儿像是刷了层白灰，嘴唇化得像刚吸了血，肠更加的冰冷。此刻他想拒绝，可是却不敢说出口。刚刚自己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总裁有需要，随叫随到。夏姨简直想给自己打几大巴掌。
1: 怎么，不想去？
0: 穆寒宇勾了勾唇角，悠悠说道。
1: 据说艾米已经被警察给抓走了，要不然就委屈你去警察局扫厕所。
0: 穆寒宇面无表情地说道，语气

0: 白，他的身子不停地打着颤，手紧紧地抓住衣襟，维持瘫软无力的双腿保持站立的状态。
1: 下次再敢动歪心思在夏末身上，那你就去警察局扫一辈子的厕所。
0: 慕寒雨警告，夏怡连连点头，眼泪已经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可是他不敢哭出声来，他哽咽着保证，
2: 我保证我再也不敢了。
0: 夏怡艰难地走出了总裁办公室，直到进了电梯，他才瘫软了下来。他简直就像是到了天堂，然后直接跌进了地狱。都怪夏沫那个贱人，那个野孩子，他一定是为了报复自己跟穆总说了很多自己的坏话，所以穆总才会这么的讨厌自己。他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眼里的怒火几乎就要喷射出来，红艳艳的唇膏被他咬得都散开了。让他去扫厕所，他的名义扫地，简直比直接开除他更加的残忍。可是他不能拒绝，也不能不去。如果他不去，穆总刚才的架势就是要把他送进警察局。四，黎生忍不住赞叹道：“
1: 啊，你真聪明。”
0: 说完，他启动了车子，开动了起来。
1: 我有个好朋友是做科技技术的，定位他应该可以。
0: 小糯米点了点头，他是相信黎生的。黎生说完，又给他朋友打了个电话。好在他朋友也在 B 市，没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他朋友的地方。黎生简单的把诉求说了一遍，他朋友也没有废话，直接进入了基站的系统。在他的示意下，小糯米又一次拨通了刘露的电话号码。刘露看到号码，纠结了好一会儿，才接通了电话。
3: 哦，喂，刘露阿姨吗？
0: 小糯米问。
3: 嗯，是我。糯米，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刘露小心地问道。小糯米稚声稚气地说道：
3: 刘露阿姨，你不要挂电话，你陪我聊会儿天好吗？我好无聊啊。
0: 刘露心里一酸，小糯米应该是找不到妈咪，所以才会很无聊，而且她的语气里还带着哭腔，她是不是想妈妈了？
3: 哦，当然可以啊。
0: 刘露爽快地答应了。
3: 刘露阿姨你真好，
0: 小糯米夸赞。刘露开心地说道：
3: 就你这小妞嘴巴真甜，改天阿姨过去找你，给你买糖吃。
2: 好啊，谢谢阿姨，
0: 糯米喃喃地说道。刘露心里虽然知道，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问：
3: 糯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啊？
0: 也许说出来她心里会舒服一点。糯米声音哽咽：
2: 刘露阿姨，我不知道妈咪去哪里了，我找不到妈咪了。
0: 听到小糯米稚声稚气的楚楚可怜的声音，刘露的心简直都要化了。她都能想象得出糯米那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噙着眼泪珠子，红着眼眶的样子。刘露的心里一软：
3: 糯米，你不要担心，你妈咪没有事的，过两天就回去了。
2: 真的吗？
0: 小糯米问，眼珠子咕溜溜地转动了一下。刘露拍着胸膛：
3: 真的。
0: 电话一直回答：是是是，好好好，然后就挂了电话。小糯米哭得有多委屈就有多委屈。慕寒雨很是心疼，可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心软，糯米以后终究是要跟着自己的。他抱着糯米拍着他的肩膀：
1: 不要哭，爸比保证明天你妈咪会给你回电话的。
2: 真的吗？
0: 小糯米找不到妈咪，他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慕寒雨点了点头，擦了擦糯米脸颊上的泪水：
1: 糯米，你不要这样胡闹了，妈咪回来会生气的。我让乔曼阿姨带你去买些吃的，然后送你回去李妈那里，你乖乖的，明天妈咪手机有电了就联系你好吗？
0: 小糯米点了点头，他得让爸比帮帮李生叔叔，李生叔叔都是因为他才会被抓进警察局的。他晶莹剔透的大眼睛求助地望着慕寒雨：

0: 爸比，
1: 我给他做了个全身的检查，指标都挺正常的，应该是身体有点虚，还在昏睡中，应该晚一点会醒来的。
2: 你们都出去吧。
3: 慕寒雨命令道。佣人跟医生欠了身，都退了出去。刘露还站在那里。
2: 你还不走？
3: 慕寒雨的眼神扫过刘露，语气淡淡的，听不出情绪。刘露看着修长挺拔的慕寒雨，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阴森的寒意，他的眉心紧皱，心里有些紧张。他单独跟夏沫待在一起干嘛？夏沫不是还在昏睡中？他不会那么禽兽，这个时候还要要他？想到他们俩羞羞的画面，刘露心砰砰地跳了一下，他的脸一下子通红了，小声提醒：
0: 穆总，夏沫还在昏睡，医生说他的身体有点虚，不适合做运动。
3: 刘露偷瞄了一眼慕寒雨，他那张完美无瑕的俊脸毫无表情。他走进夏沫房间里的步伐微微顿了一下，他的黑眸略微垂了垂。
2: 还不快去吃饭，我就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3: 原来总裁是想让自己吃饭。刘露看了

0: 因为生气而微微泛红。看着他笑得那么讽刺的样子，慕寒羽简直要气死了。他总是这么轻易的就能波动自己的情绪，此刻的他就是想好好的惩罚他。他粗暴地咬住了他粉润的唇，耳边尖锐的笑声彻底地停了下来。夏末没有反抗，因为他知道就算反抗也是徒劳，而且他越是反抗越能激起他体内的征服欲望，无动于衷是给予他最好的回击。就在这时，夏末听到了门口的开门声。谁来了？他本能地推开了慕寒羽。慕寒羽也不恼，凑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
1: 好好养身子，我等着你来求我。
0: 刘露在饭店里随便吃了两口，因为等得有点久，他担心夏末起来饿肚子，所以他干脆都让人打包了送了回来。高级饭店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因为刘露点的有点多，所以饭店直接派人给送了过来。刘露放好东西想过来看下夏末醒了没有，然后就看到了这么激情四射的一幕。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21集，糯米找妈妈6。夏末瞪着慕寒羽，他没有明白过来他所说的我等着你来求我的意思。慕寒羽扔了个手机给他，那是他的手机。
1: 糯米很担心你，我跟他说你出差了，他一直吵着要找你，你给他回个电话。
2: 慕寒羽说完就迈着大步走了出去。刘露站在门口脸色有些红，他恭敬地欠了欠身。
3: 穆总。
2: 慕寒羽冷冷地说道，
1: 好好看着他，他要出什么事唯你试问。
2: 刘露点了点头，他突然有些看不明白，看起来穆总对夏沫挺好的。昨天夏沫发烧的时候，穆总那么温柔地帮他擦额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温柔的穆总。刚刚自己去吃饭的时候还特意交代自己去最好的饭店打包，现在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们刚刚亲完，可是他们两个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0: 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而且尺寸都是刚好夏末能穿的。还好自己比夏末也胖不了多少，塞一塞也还能塞得进去。流露她标准的瓜子脸，精致淡雅的妆容，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短裙，收腰的设计勾勒出她高挑纤细的好身材。放下来的长头发，一双五公分的黑色高跟鞋，把她的腿显得更加的白皙纤细。然后他们就摇摇摆摆地走下了楼。刚刚好像下过一场阵雨，徐徐凉风吹了过来，夏末被这风吹得浑身又有些颤抖。也许是因为刚下过雨，所以出租车感觉特别的难拦。他们拦了一会儿，才终于拦到一辆。就在他们刚要上车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呼啸而来，砰的一声刮到了刚刚停下来的出租车。刘露刚开了门，还没有上车，就被吓醒了一半。抬眼看到驾驶位置上一张东方风情的男性面孔，五官立体俊美，剑眉星目，灿若星辰，特别的帅气妖孽。他从跑车上探出脑袋来，
1: 会不会停车？停在路中间，找死啊！
0: 刘露惊呆了，这人简直了，撞到人还可以这么的理直气壮。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喝了点酒，还真是不能忍了。刘露直接走到跑车的面前怒吼，
2: 你个渣子，你会不会开车啊？撞到了人你还有理了你？
0: 顾林北看着面前的女人简直要笑出来了，他开车技术都快赶上专业的赛车手了，还敢说他不会开车。顾林北漂亮妖孽的脸上薄唇勾了勾，
3: 你最好快点滚，要不然这车你刮擦了你可赔不起。
0: 出租车司机才从车上下来，因为夏末跟刘露站的确实比较路中间，他就在路中间停了下来。没有想到后面的那个跑车开得那么快，直接撞了上来，刮擦了一下。他听到那个男的说刮擦的地方要让他赔偿，他吓得直接又上了车，启动车子然后就走了。对方还是跑车，单单只是漆维修也要好几十万的。刘露看着直接开走的出租车，直接傻眼了。
2: 哎，你别走啊！
0: 夏末过来拉过刘露。
4: 哎呀，算了刘露，人家出租车不计较，我们也不好计较啊，我们在旁边再等一会儿就好了。
0: 顾林北看着跑远的出租车，漂亮妖孽的脸上勾起炫目的笑。
3: 哼，人家都走了，你还不快滚？
0: 刘露简直要气死了，这叫什么事儿？他现在走开，他不要面子的呀。刘露气得上前抬脚就踢车子。
1: 你这死女人，干什么你？这车子是我新买的，把你卖的都还不起。
0: 顾林北大喊，可刘露越踩还越来劲了。顾林北急忙下车把刘露给拉开，丢了出去。
1: 要不是我不打女人，我现在就揍得你爹妈都不认得你。
0: 刘娇除了是妥妥的富二代，还是当红的明星，红得发紫的那种。可是顾林北看到面前两个女人微迷茫了一下的眼神，不像是装的，好像是真的不认识他。在 B 市还有不认识他这个大影帝的，他不可置信地说道，
1: 连大影帝我你们都不认得，你们是不是太孤陋寡闻了？
0: 夏末不追星，他是不认得明星的。刘露喝了不少酒，现在天色已晚，他也没认出来眼前的人是谁。刘露嗤笑一声，
2: 哼，我管你是谁啊，就算你是大影帝，你刚刚差点撞到人了，今天你就是得道歉。
0: 顾林北妖孽的脸色黑得跟炭一样，眸光也变得冷冽，这两个女人还真是软硬不吃。
5: 哥，你不要跟那两个醉鬼一番计较，我们赶紧走了。
0: 顾潇潇在后面喊道，
5: 你再在这里待下去，一会儿碰到记者你脱不了身。
0: 顾潇潇刚拿出来的钱被打翻了，心里也是很不悦的，讲起话来也变得不客气了起来，为了赶快去金碧辉煌，对顾林北软硬兼施。顾林北想着，他还真的是偷偷回来的，国内的记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听他们怕记者，刘露好像想起了什么，拿起手机打开照相机， 啪啪拍了好几张照片。

0: 你干嘛？
1: 顾林北喊着要去抢刘璐的电话，但立刻被夏沫给拦住了。刘璐再把手机收了起来。
2: 哼，夏沫不用拦着他，我已经上传到我的网盘里了。他是大影帝，要是不道歉，我们就把这些资料发到网上去，说大影帝撞到人，还不道歉，还拿钱砸人。
1: 顾林北简直是要被气死了。
0: 谁拿钱砸人了？谁拿钱砸人了？
1: 明明刚刚是他拿的钱砸的人，真的是不可理喻。
2: 哥哥，不就道个歉吗？大丈夫能屈能伸的。
1: 顾潇潇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漂亮的双眸蒙了一层雾气，好像随时都要哭出来一样，看得顾林北一阵心疼。顾潇潇不是自己的亲妹妹，是爸妈从小收养的孩子。虽然是收养的，但是爸爸妈妈和自己都是很疼爱她的。自己的妹妹长得漂亮又善良，只不过从小宠惯了有一些小任性。看着她委屈的样子，顾林北的心软了下来，他咬了咬牙。
0: 对不起。
1: 何不甘愿，很不服气的。他不是主动要道歉的，他是看在自己妹妹的份上，还有他赶着要去金碧辉煌的份上才说的。
2: 哼，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
1: 刘璐对他这种很敷衍的态度很是不满。夏沫比刘璐清醒一些，他刚才只是不满那人粗鲁地把刘璐推开，然后又骂他们勾引人，这才这么坚持他们道歉的。既然人家已经道歉了，就算了。
2: 璐，算了，就这样吧。
1: 夏沫把刘璐拉了回来，他们替了人家的车也是有错的，这是法拉利的跑车，人家要是真追究起来，他们也真的是赔偿给司机叔叔。
2: 嗯，谢谢，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了。
1: 离开星河湾小区的慕寒雨一路狂飙的直接到了金碧辉煌酒吧。金碧辉煌慕寒雨虽然也不常来，但是偶尔也跟着顾林北来。顾林北是这里的常客，只不过最近出国拍电视剧去了。酒吧里面的音乐震耳欲聋，可是慕寒雨此刻莫名的有些喜欢这种吵杂震耳欲聋的音乐，似乎能震到他空洞疼痛的心脏。这里的经理都是认得慕寒雨的，一看到慕寒雨走进来就连忙走过去，准备把慕寒雨往他们平常的豪华包厢引过去。
3: 在外面找个位置。
1: 慕寒雨挑了下眉，声音低沉冷冽，犹如鬼魅。即便在这么热闹嘈杂的环境中，依然让人觉得冷，忍不住的想颤抖。金碧辉煌里似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音乐通往常，他的身边坐着两个身材很不错的女人，有一个女人夹着菜往慕寒雨嘴巴里送，另外一个女人举着酒正等着要往他嘴里送。彩灯一会儿就消失了，舞池里的人潮也涌动着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人群中就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原来路上碰到的那个韩语哥哥真的是他吗？夏沫的心更加的疼，他有其他的女人或许就会丢开自己，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吗？为什么此刻他的心却更加的痛，心更加的沉闷？他厌恶自己，厌恶的差点要掐死自己。夏沫，你能不能有一点点的骨气？夏沫觉得胸闷，闷得快要呼吸不上来了，他急需到门外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往门口走出去，到门口大口大口的呼吸。他还记得昨天早上他们还一起送小糯米去上学，像一家人一样。他还让乔曼给自己送了花，还给自己升了职，还答应自己吃饭，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为什么一转眼突然就又变了呢？他真想不通为什么。如果是跟黎生吃饭，他可以解释的，可是为什么他问都不问一下，解释都不让他解释一下？还是说他想掐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他另有新欢了呀？刚刚那两个女人，夏沫没有看清楚她们的样子，可是她们那么亲密地给她喂菜喝酒，她应该是很享受的吧。夏沫的胸口仿若又跟无形的丝弦狠狠地缠住。

0: 入了他的心，越缠越紧，越缠越痛。他给刘露打了个电话，想叫他回去。他现在什么都不想想，他觉得好累好累，他只想回去睡觉。刘露没有接电话，夏沫又连续打了两三次都没有打通。他想进去叫刘露，可是他没有勇气走进去，他怕他一进去就看到慕寒羽怎么办，或者让慕寒羽看到了他怎么办。他又给刘露打了一次电话，还是没有打通。他给刘露留了个信息，
1: 刘露，我身子不太舒服，我想回去了，你看到消息早点回来，注意安全。
0: 酒吧内，慕寒羽喝了一口这边女人倒过来的酒，猛然好像看到了对面一抹纤瘦的身影，可是再定睛一看，那里并没有什么身影。明明身边就是这么漂亮可人的美人儿，先不说主动靠上来的这个女人，前凸后翘，该胖的胖，该瘦的瘦，谈不上倾国倾城，那也是一等一的美人。再说顾潇潇，从小就是个童星，长大后更是长得楚楚动人，纤细修长的身材，瓜子脸，皮肤白皙如雪，一大波浪卷儿散在肩上，乌黑澄亮的大眼睛特别的漂亮。顾潇潇还是连续三年的影后，优雅高贵，精致大方，夏沫哪里能比得上他们？可是这时候自己还在想着他，还真是好笑。他可是千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25集，金碧辉煌二。顾疼得整个脸部都扭曲了，他抓着刘露的手稍稍地松懈了下来，眼光有些阴冷。
2: 你这恶毒的女人！
0: 刘露趁机推开了他，唇角勾起一个弧度，露出得意的笑容。
1: 哼，对付你这样的色狼就是要用特别的方法。
0: 不过刘露也懂，当务之急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自己踢了他的命根子，一会儿他缓过来会不会掐死自己。想起他掐着自己脖子的凶神恶煞的样子，刘露的手不经意地颤抖了一下，溜了溜了。顾林北看到刘露拔腿就跑，慌忙离开的背影，大声吼道：
2: 你给我站住！
0: 顾林北抬腿想要去追，这一动下体的疼痛又一次地传上来，要不是他堂堂一个帅气无比风流倜傥的男人，被女人打得趴下去实在太难堪，他真的想坐下去揉揉他的命根子，实在太可怜了，这命根子跟着他还第一次遭这样的罪，简直是又好气又好笑。刘露才不管他怎么喊，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一下子跑没影了。可是他在酒吧里迷路了，怎么可以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迷路了呢？这边过去只有一个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厕所，可是刘露也不敢往回走，那臭男人可能就在后面追上来了，刘露只好躲到了厕所去。

信息也是夏沫发的，他先回去了。他这担着夏沫的心才放了下来。看来夏沫是真的不喜欢酒吧这地方，早知道不来，还想着说带他来酒吧，他的心情会不会好一点。今天还真是出门没看黄历，夏沫是回去了，这下自己该怎么办？刘璐这才后知后觉地觉得自己刚刚那脚会不会太用力了些。他刚着急找夏沫，又看到他对着自己勾着唇斜斜地笑得有些可怕，自己一心想着怎么逃离魔爪，结果出脚的时候没有控制力道。看着他拧着眉头蹲下去的样子，不会是把人家的小弟给踢坏了吧？刘璐的眉头紧紧地皱起，脑海中浮现了那个男人帅气俊美的五官，妖孽的笑容，以及轻挑的眼角是浮现的阴冷的光。不得不说，这男人长得是挺帅的，而且还有些眼熟，感觉是在哪里见过。哎呀，扶额，刘璐，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刘璐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从小间的卫生间走了出来，在洗手间洗了个脸，酒醒了许多，刘璐做了个祷告的手势，祷告等会儿千万不要碰到他，然后探头探脑地从厕所门口走了出来。很不巧，老天爷没有听到他祷告的声音。

0: 住了，他要找个地方坐下去，他快要撑不住了。的士司机是个中年的大叔，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在那边等得无聊，正点了根烟抽了起来，看到有人上来立刻把烟给熄灭了，车上还都是烟味儿。中年大叔微笑回头，
1: 嗨，刚无聊就抽了根烟，小姐你要去哪里？
0: 倒也是个很实在的司机。夏末以前也开过出租车，很多男性出租车司机抽烟他也是知道的，他倒是没有那么排斥到不能接受的那种，但是也许是因为他开出租车的原因，他特别不喜欢车上有烟味。可是今天不一样，他的内心疲惫不堪，他双目无神地看着司机大叔，
2: 能给我一根烟吗？
0: 司机大叔愣了一下，从酒吧里出来的女人很多会吸烟的倒是不奇怪，但是后面的这个女孩子看上去是那种很甜美乖巧的小女生，她的五官看起来恬静柔美，白皙细致的脸镶嵌着一双清澈明亮的黑眸，穿着的白色长裙非常的纯真娇俏，根本一点都不像是会吸烟的那种。不过此刻的她看上去有些狼狈，明明后车座就有那么大的位置，她却全身蜷缩地靠在了靠门的角落里，看上去犹如流浪的小猫咪，孤寂凄凉。司机点了点头，递了一根烟给她，还顺便帮她点了烟。果然是第一次吸烟，连烟都还不会吸，夏末被呛了一下，渴得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一口烟进嘴，又苦又涩又难受，可是又有那么一点想要再吸一口。

0: 让他看过来。他安慰自己，没关系的，这附近的酒吧多，所以碰到喝醉的人也是正常的，而且韩宇哥哥也就在前面的车子，他们应该不敢怎么样的。顾潇潇靠着路的这一边，尽量的和那些人拉开些距离，可是那些人却直直的朝他走了过来。顾潇潇想要往药店那边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五个人直接围住了他。
1: 美女长得那么漂亮，陪爷爷我乐呵乐呵。
0: 说着手还直接伸出来要摸顾潇潇的脸，顾潇潇惊慌地打掉了伸过来的手，那些人也不恼，笑得肆无忌惮。
1: 嘿呦，小姑娘还挺烈的。
0: 顾潇潇被他们的淫笑声笑得头皮发麻，大喊，
2: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顾潇潇，当红的明星，你最好不要碰我一根汗毛，否则明天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那几个人的其中一人，看上去像他们的老大样子的一个人，直勾勾地盯着顾潇潇。
1: 原来还是明星啊，怪不得长得那么水灵。听说很多明星都是潜规则的，一个晚上多少钱？爷我给得起。
0: 说着就往顾潇潇的身上靠过去，惊得顾潇潇直接推开了他。
2: 滚开！
0: 可是顾潇潇一个柔弱的女子，哪里推

0: 那声音低沉霸气，带着不可反驳的灵力，空气的温度骤然下降。他们回头却没有看到人，再定眼一看，一个身材颀长笔挺高大的男人从车的后面走了出来。男人冷峻的五官写满了凌厉，透着冰冷的寒意，紧绷的轮廓线条，薄唇紧紧地抿着，漆黑深邃的黑眸，暴力阴雾的目光扫向那些醉汉。他们现在两个人抓着那个女的，其中一个捂着女的嘴巴。昏暗的灯光，慕寒雨看不清那女孩的脸，看着身形像夏沫，但又不像。醉汉被他冰冷无情的眸光震慑住了几分，竟然有些后怕，定定地愣在。
1: 救命啊！
0: 顾潇潇急得大喊。药店里的人听到呼救声走了出来，看到拿着刀的歹徒根本就不敢靠近过来，只是连忙地拨打了110。歹徒看到大喊的顾潇潇，一个人攻击慕寒雨，另一个人往顾潇潇这里刺了过来。顾潇潇看着刺过来的匕首，他本来想躲的，可是一躲刺到的就是寒雨哥哥。他惊恐地站在那里，看到即将到眼前的匕首，闭上了眼睛。慕寒雨连忙一脚踹开前面的醉汉，回身已经来不及打开醉汉的手，他只好一手握住匕首，转身用力把醉汉踹了出去。原以为的痛并没有发生，顾潇潇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就看到韩宇哥哥握着匕首满手的鲜血。他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心猛地抽痛了一下，眼泪又控制不住地往下流。
1: 韩宇哥哥！
0: 歹徒被韩宇哥哥给踹了出去，匕首也被他速度地扔了出去，在空中飞了个漂亮的弧度，直接进去了那醉汉的身体上。另外这边刚被踹开的歹徒看到自己的兄弟血流而出，吓得腿

0: 刘露摸着夏沫的额头，没有烧啊。
1: 你不舒服吗？
0: 刘露问道。好久没有听到回音，刘露抬手一看，夏沫好像又睡着了。有这么困吗？
1: 夏沫，夏沫！
0: 刘露又叫他，他突然觉得有些害怕，怕他会不会就这么一直睡下去。
1: 要不要给穆总打个电话呢？
0: 刘露呢喃着，夏沫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猛然地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
1: 啊！
0: 刘露被夏沫吓了一跳，他惊慌地看着夏沫，缓缓地问道：“
1: 你没事吧？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
0: 夏沫的脸色很是苍白，惶恐不安地看着刘露。
1: 我不想见他。
0: 他觉得心里好累，谁都不想见。

0: 以为天都快塌了。乔曼双颊微微颤了颤。
1: 哦，我也很想知道怎么了。
0: 说完就开溜了。顾林北能看得出，乔秘书白皙的脸上微微的通红，黑眸里闪过一丝的惊慌，看来没有说实话。他又斜看了一眼顾潇潇，他并没有太多的懊恼，甚至眼神里还闪着亮光。他鄙夷地看了一眼顾林北，得意地说道，
1: 这你都想不出来，韩宇哥哥刚刚都说了，夏安安很黏他的妈妈，那女人肯定还是因为这个威胁韩宇哥哥了。
0: 顾潇潇说完之后

0: 叫他的情人，他们之间清清白白的，难道迈着大步准备走了出去？夏母知道他这样走了，黎生肯定是没有办法被放出来的。他对着穆寒雨的背影喊道，
1: 到底要怎么样你才会放过他？那些照片是别人有意而为之的，我跟黎生真的是清清白白的。
0: 穆寒雨的脚步顿了顿，
1: 我之前带小糯米去找幼儿园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幼儿园是他开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跟他出去吃饭的那天，那天小糯米在幼儿园跟小朋友吵架了，老师让我过去处理，后来跟对方的家长有了一些小冲突，黎生帮忙解决了，我为谢谢他才请他吃了那顿饭。
0: 夏沫哽咽地说着，他不知道他会不会信，但是至少他得试试看，黎生他是无辜的，自己不能连累了他。
1: 我早上看到了那些照片了，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确选取的角度很特别，很容易让人误会，可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天吵架的事学校的其他老师也是知道的，你不信可以查啊。
0: 穆寒雨依然背对着夏沫，没有转过身来，但是明显他挺拔的身子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冰了。夏沫接着说，
1: 你让我见他一面，我可以劝他离开，但是请不要让他坐牢，这样他的前途就都毁了，只要你肯放过他，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穆寒雨颤抖了一下转过身来，
2: 做什么

0: 收费还是按之前的收费标准。夏沫觉得离世，随着他的嘶吼，他的眼泪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好奇心爆棚的顾林北觉得还是保命要紧，赶紧陪着笑。
1: 不想说就不说，当我没问。
0: 顾林北笑得很尴尬，赶紧抽了一口烟缓解了一下尴尬。可是穆寒宇这个时候却开了口，
1: 他要替一个青梅竹马求情。
0: 虽然只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但顾林北立刻从这句话里听到了强大的信息。那个叫夏沫的女人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甚至跟那个男人有一定的奸情，而穆大总裁似乎吃了那女人的醋，把那个青梅竹马给送到监狱里去了，所以那女人现在要过来求穆寒宇放了那个男人。顾林北简直要笑出来了，像穆寒宇这么个盛世美颜，不是应该引人犯罪吗？怎么还会有女人不喜欢他？还真是新鲜。所以穆寒宇这么直男，这么傲娇的男人，一气之下就想出要给他的女儿找个妈妈的决定，实则更像是告诉那个他，他穆寒宇不是非他不可。搞了半天，原来是在吃醋。顾林北终于把事情的经过捋了个大概，但这一切都只是顾林北自己的猜想，并未落实。穆寒宇周边的气温很低很低，顾林北都觉得手脚有些冷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1: 他要替他青梅竹马求什么情？
0: 穆寒宇俊朗的脸上布满了灰色，看着顾林北的那双漆黑色的黑眸，满是凛冽的寒光。
1: 他被抓警察局了？
0: 顾林北眼里闪过惊诧的神色，但只是在那一瞬间。顾林北，
1: 是你安排的？算是吧。
0: 穆寒宇点了点头，事情在顾林北的心里基本的清晰了起来。穆寒宇把人家的青梅竹马丢进了警察局，然后那个叫夏沫的小姑娘要为她的青梅竹马求情，结果她越打电话越坚持越在意，那位穆寒宇总裁就越吃醋了。
1: 你喜欢那个女孩子？
0: 顾林北简直就是脱口而出。穆寒宇听到顾林北的话，漆黑的黑眸像是一把冰刀一样扫了过来。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自己会喜欢上她？做梦！自己不过就是想逗弄她，不过是因为她是糯米的妈妈，所以才会对她有一些的区别对待。想起来还真是窝火，她怎么能为了那个男人说什么都愿意呢？顾林北的话一出口，就感觉到房间里气温更加的阴冷，感情就像是被冰冻了起来一样。顾林北扯了扯唇角，露出一副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回答的表情，心里是呵呵哒，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就在顾林北还在怎么旁敲侧击的时候，乔曼在门口敲门。穆寒宇坐了起来，把烟掐灭，办公室里都是烟味儿。乔曼还是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恭敬地欠了下身。
2: 哦，穆总，5分钟后有个重要的会议。
0: 穆寒宇点了点头，这两天心不在焉的已经落下了很多的工作，想着

0: 夏木怔愣了一下，笑容直接僵在那里。看来大多数的人都误会了他们。乔曼看着夏木僵掉了的表情，又连忙解释：
1: 哦，我就随便问问。
0: 意思是你可以解释，也可以不用解释。夏木抿了抿唇角，笑了笑：
1: 啊，没关系，我是喜欢他，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喜欢。
0: 乔曼诧异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回答，更没有想到他回答得这么长然。夏沫继续解释，
1: 我们高中是同学，他一直都对我很好，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像哥哥一样的那种。
0: 夏沫的资料乔曼是看过的，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要他，由爷爷养着，后来爷爷过世之后，他就寄人篱下，在舅舅家生活，所以他是特别的渴望亲情的吧，所以在别人对他好之后，他才会那么在乎。乔曼拍了拍夏沫的肩膀，抿了抿唇，说了一句：
1: 我懂了。
0: 确定黎生确实已经出狱了，夏沫心里也松下来不少。他又给刘露打了个电话，刘露很快就接了电话。
2: 哎，夏沫，你去哪里了？怎么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1: 啊，那个，我就随便出来走走，手机没电了。
0: 米歪头眨巴着眼睛看了帅气的爸爸一眼，真好看。穆寒雨低着头看着他宠溺的眸光。
3: 爸比在给我读绘本。
0: 小糯米笑嘻嘻地说。电话的那头，夏沫听到小糯米提起爸爸，身体一僵。他以为公司有什么急事儿，他先走开了，原来只是回家了。在知道他掉海之后，在乔曼过来后的第一时间，他就立刻离开了。看来他真的是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电话那头的小糯米根本就没有注意电话这头妈咪的异常。
3: 妈咪，我们在读《狼和七只小羊》，你还记得不？你跟爸比一起跟我读书的那次，也是读的这本《狼和七只小羊》。
0: 小糯米的声音里透着喜悦。爸爸晚上回来跟他说，黎叔叔已经从警察局出来了，而且黎叔叔也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报了平安。之前黎叔叔被警察抓走，小糯米这心里一直很担心。现在黎叔叔没事了，他也不用担心了，而且他还找到了亲生爸爸。妈咪以前一直说，穆爸爸不是他的亲生爸爸，所以有一天他们必须要离开。可是现在，穆爸爸就是他的亲生爸爸，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在这里，不用离开了？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是真的爸爸那种。只是妈妈出差了，还没有回来。现在妈咪也给他打电话了，他就等着妈咪回来，把这一惊天的大消息告诉妈咪，让妈咪好好高兴一下。狼和七只小羊，记得，当然记得，那是他们第一次一家人在一起读书。他掉海里的时候，那个那么美的画面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夏沫能听得出小糯米声音里的喜悦，想来他应该是知道了穆寒雨是他亲爹的事实。他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喜悦。
1: 啊，记得，当然记得。
3: 那妈咪什么时候回来？妈咪，你赶紧回来，跟爸比一起给我读绘本好不好？我想你给我读书，然后让爸比扮大灰狼。
0: 小糯米一双晶莹剔透的黑眸如同闪烁的星星，眼底透着期盼。好希望现在妈咪就能马上回来。他第一次这么久没有看到妈咪了，真的很想念妈咪。抱着糯米的穆寒雨对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清晰可见的，他忍不住把耳朵往电话的方向再贴近一点点。他什么时候要回来？他会不会还想不开？他让乔曼时刻陪着他，然后又让乔曼告诉他糯米想他了，就是希望他心里惦记着小糯米，不要再做出傻事。他离开医院，立刻吩咐人把黎生给放了出来，并交代让他一定给夏沫跟小糯米发个短信。他现在应该知道黎生已经出狱了吧？他还恨他吗？知道他是糯米的亲生父亲，让他很接受不了吗？他还会回来吗？穆寒雨抱着小糯米的手又紧了紧。夏沫自己也不

0: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说他之前一直有想要离开，那是因为他一直以为慕寒羽只是把他当成情人。所以有一天，慕寒羽揉了揉小糯米的小脑袋，
1: 当然可以了。
0: 小糯米大眼睛眨巴了两下，漂亮的像蝴蝶翅膀的羽结也跟着扑腾了两下，似乎有些不可置信的样子。慕寒羽伸出修长漂亮的手指，在小糯米粉嫩笔挺的鼻梁上轻轻地刮了一下。
1: 那还不快躺下睡觉，要不然明天见到妈咪就不漂亮了。
0: 语气宠溺的就像快溺出水来。小糯米缩了缩小脖子，点了点头，把绘本收了起来，立马躺了下来。小糯米跟爸比妈咪有一起睡过一次，就是在读绘本的那个晚上。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爸爸就是自己的亲生爸爸，所以妈咪不让自己跟爸爸那么亲密，所以妈咪睡在了中间。那是他们第一次一家三口睡在一起，后来妈咪警告他不能再睡在一起了，他怕妈妈生气，也就没有再提起。这是他跟爸爸第一次这么亲密，这对普通家庭孩子来说，这不过是日常，不过是一件非常平常而又简单的事情。可是对于小糯米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神圣。身边这个俊朗绝伦、气度非凡的男人，真
1: 味道还真是不错，
0: 应该是这边附近最好吃的餐厅买的。这里是海边，东西都是海鲜，而夏末拿过来的这三盒也都是海鲜。顾林北灵光一闪，基本可以肯定是慕寒羽安排的。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知道给老婆安排，就不知道给兄弟也安排一下，要是热的话那就更好吃了。就在顾林北狼吞虎咽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他眼角扫了一眼手机上打电话过来的人，便一点想接的欲望也没有了。
2: 你的手机响了，
0: 夏末提醒。顾林北真的一点都不想接，挑眉，
1: 等我吃完饭再接。
0: 夏末眼角抽了抽，他也看到了手机上显示的名字，母亲大人。这样真的好吗？
2: 等会儿他就挂断了吧，
0: 夏末劝道。
1: 那是你太不了解情况了，我要是不接他能打到明天早上。
0: 顾林北勾起唇角，邪魅的嘲讽。他的妈妈肯定是知道他回来了，剧组那边他根本就没有跟剧组吱一声就跑回来了。现在拍的那个电视剧是他们顾家自己投资的，剧组肯定是跟他妈妈说了，现在接电话他妈还不得唠叨个把小时才会放过他。他不让乔曼通知顾家，就是不想让他妈知道他在哪里。果然顾林北的妈妈还真是锲而不舍地打着电话。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没有妈妈的想妈妈，有妈妈的却不屑一顾。夏末的心又疼了起来，眼眶都忍不住地红了起来。
2: 你还是接吧。
0: 夏末抿了抿唇，露出一个浅浅的笑，那笑容却像是黄昏下落的太阳，凄美的让人心疼。顾林北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脏一样，心也跟着泛泛的疼。他听话地拿起手机接起了电话。
2: 顾林北，你这混小子，你是不是回国了？你人在哪里？是不是你把顾小小给带回来的？
0: 顾母几乎是用吼的，而且问的几乎是灵魂的三连问。他真的是要被顾林北给气死了。顾林北参演的这部电影是顾家的一个大投资，投了20多个亿，顾林北怎么跟当儿戏一样？顾林北忙把手机拿得远远的，连坐在旁边的夏末也清楚地听清楚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2: 顾林北，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来。
0: 顾林北没有说话，指了下手机，然后对着夏末挤眉弄眼，好像在说，
1: 你看我就知道接了电话会是这个样子的。
2: 顾林北，你给我说话。
0: 顾林北无奈地回了一句，
1: 哎呦，母亲大人，我现在回不去，你把我的戏份搬到国内来拍。
2: 你胡闹，你国内取景能一样？而且你知不知道在国外搭的那些景花费了多少钱呢？马上回来，要不然停了你所有的卡。
1: 我现在回不去，明天回去。

0: 顾林北蹙了蹙眉，语气有些不耐烦。顾妈了解顾林北，知道硬要他现在回去他也不会回去，既然他退了一步，他也没有再强求，只是留了一句话，
1: 明天中午十二点前，
0: 然后就挂了电话。顾林北挖了挖耳洞，把手机扔在了病床上。
2: 你看到了吧，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的。
0: 他的妈妈现在没有马上让他回去已经是开恩了。夏末看着顾林北的样子，想起慕寒宇站在顾林北床边说的那句话，
3: 你是不是傻，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自杀，我该你躺在这里。
0: 是啊，他刚看他好好的坐在那里，那么帅气，那么正常，一点也不忧伤，而他带过来的饭他也都吃了，而且吃得特别的香，跟他聊天也是很开心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想自杀的人。他把这个事儿都给忘记了，难道是因为他的妈妈？不过他的妈妈虽然说话大声了一点，字里行间也都是对他的关心。夏木顺着他的话问道，
4: 是你的亲妈吗？
5: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43集，用自己的伤来治愈他的伤。顾林北被夏沫这话给逗乐了，刚才的郁闷一下烟消云散。
2: 你也觉得这不是我亲妈？哪有亲妈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拍戏，要不然就是让我回去继承家产的。
0: 夏沫眼角一抽，继承家产不好吗？而且他这一脸公子哥的样子，没有家产拿什么让他挥霍，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4: 我觉得你妈对你挺好的，她刚刚明明就对你那么好。
0: 夏沫说着，眼神里明显的暗淡，要不是因为知道顾林北想自杀，他都想好好的教育他一顿。他不是故意要偷听，可是他刚刚还是听到了他的妈妈刚开始对他那个焦急的样子，而自己呢，连自己的爸妈都没有见过，虽然在照片上见过，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他根本就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听着刚才顾妈骂顾林北的样子，他都好嫉妒，他也想有人这么骂一下自己，而且顾妈骂的也很有道理。他虽然不关注娱乐圈，但是电视多多少少也看过一点，听说拍戏的费用是很大的，而且大家都在国外拍戏，哪能这样一个人说回来就回来的。
2: 对我好，你是聋了呀？你没听见刚才他那么大声吼我的样子？
0: 顾林北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2: 我差点都被他吼得耳朵都聋了。
0: 顾林北还没说够一样又说，
2: 你没听到他还威胁我，我要不回去他就把我的卡都停了，
1: 要我就直接把你腿给打折了。
0: 夏沫嘴快，看着顾林北刚才那一副公子哥的样子，他一时没忍住。顾林北后背僵了一下，没想到他柔柔弱弱地讲起话这么猛。他是顾林北呀，是大明星，他不多看一眼就算了，还要打断他的腿。夏沫看着愣住了的顾林北，想起他都已经要跳海了，那么可怜了，自己不是要来劝他的，怎么一时没有忍住还火上浇油了。他看着他抿了抿唇，
4: 我还想有个妈妈来吼我呢。
0: 夏沫的声音嘟囔着，眼底是隐忍的泪水。他几乎不跟人提起妈妈，有时候压抑在心里，不去想就不去想，突然从心里把他挖出来，心依然那么疼，那么委屈，那么伤感。他为什么就不肯要他，甚至那么狠心的连回来看他一眼都不愿意。顾林北嗤笑一声，
2: 你有病啊，还希望有人哄你。
0: 话一说完，他想起了慕寒宇给他看的那份资料，那份资料显示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要他，他从小跟着爷爷生活。顾林北抬头看着夏沫，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腿也给蜷缩在了椅子上，手抱着腿，仰着头看着病房的天花板，他的眼眶红红的，泪水隐在眼眶里，像一只被丢弃的小猫咪，让人莫名的觉得心疼。要不是知道他跟慕寒宇的那层关系，他真的有可能就过去把他抱在怀里。顾林北

0: 北真的特别的想要了解他。
1: 你爸妈呢？
0: 夏沫还是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泪，他轻轻的摇了摇头，
2: 不知道。
0: 他也想知道，哪怕怨过恨过，可是他特别特别的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要他了。就像糯米是自己的女儿，他把她疼到骨子里都觉得还不够，为什么他们就不要她？不要她，为什么又要生下她？
1: 那你有试着找过他们吗？
0: 顾林北心疼地看着夏沫，如果他要找的话，他可以帮他找。
2: 他们不要我的，我为什么要找他们？我就是恨，恨他们为什么从小就不要我。他们离婚，我才两岁，他们从此没有回来看过我一眼。
0: 夏沫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对顾林北说了这些话，这些他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话。用自己的伤来治愈他的伤吗？虽然他也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比他更惨的吗？他妈妈虽然让他觉得唠叨，可是他妈妈也是很爱他的。顾林北沉默了，他看着女孩一滴一滴掉下来的眼泪，他都没有去擦掉。他眼里的倔强他也看见了，他明明在努力的忍，可是眼泪还是忍不住的流。顾林北还是忍不住伸出手去擦掉他脸上的泪。
1: 你要想哭就哭吧，忍着干嘛？
0: 他心里那么苦，怪不得会想要自杀。而且慕寒宇早上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想要把他的女儿也要走？他是绝对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他能感受到慕寒宇是对这个女人有感情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亲自来到这里，还让乔曼跟着他。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夏沫本来是很想哭的，被顾林北这么一说，莫名的又不想哭了。
2: 我干嘛要哭？不要我是他们的损失。
0: 这倔强的小女人。顾林北抽了一张纸递给夏沫，
1: 那、啊、擦擦。
0: 夏沫接过来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1: 啊，我听说你有个女儿。
0: 顾林北勾了勾唇角，转移了话题。
2: 嗯，
0: 说起女儿，夏沫的脸色温柔了起来。
2: 她很漂亮，也很可爱。
0: 顾林北眨巴了下眼睛，笑得贼兮兮的。
1: 有我漂亮，有我可爱吗？
0: 这男人脸皮怎么这么厚，简直是要被他给恶心死。夏沫嗤笑一声，毫不留，倒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拍出来的戏挺有成就感的。顾林北眼睛都没有睁开，装着很疲惫的样子。只是他刚说完，微信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点开一看，是夏沫回过来的信息。
2: 我回去了。
0: 顾林北马上扬起唇角，在手机上飞快地打了几个字。
1: 你现在住哪里？
0: 美女夏夏。
2: 在路上。
0: 顾林北扶额。
1: 我知道在路上，我是问你住哪里，改天去找你玩。
0: 顾林北整个注意力都放在手机上，便没有看到看着自己虎视眈眈的顾妈妈。顾妈妈看着顾林北看着手机含情脉脉的，时不时还傻笑一下。难道他是为了某个女孩回来的？头探过来问，
2: 你在跟谁聊天？
0: 顾林北看到探过头来。

0: 潇潇，我是为你好。
1: 顾林北看着顾潇潇几乎痴狂的样子，剑眉紧紧地皱了皱，语气坚定。
0: 妈咪已经订了明天晚上的飞机，晚上你就跟我回去米国。
1: 顾潇潇看着顾林北帅气的脸，踉跄地后退了一下。之前在韩宇哥哥的办公室里，哥哥虽然也反对过，但是自己撒娇一下，怀里靠的动作一时间还真让他有些不习惯。
0: 好了，我先下去了。
1: 他把顾潇潇扶了起来。顾潇潇抬眸之间不小心看到顾林北额头间好像有伤痕，被顾林北刻意的让人化妆过了。女人的直觉，那伤应该是不小的。虽然妆化得很好很高明，但是顾潇潇是女人，而她又是演员，常年化妆，所以她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起来的时候，手假装不经意地拂过顾林北的额头，然后果然手被一层厚厚的粉，然后就听到顾潇潇惊诧的声音：
2: 哥哥，你额头怎么受伤了？
1: 而且他的声音还不小，他就是故意那么大声的，他巴不得楼下的妈咪可以听到。妈咪要是知道了顾林北受伤，肯定会去查的，到时候他就会知道顾林北昨天到底去干嘛了，跟那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就一晚上没见顾哥哥的态度变化那么大。顾林北的大掌抓过顾潇潇又一次伸过来的手，嘘了一声：
0: 潇潇你小声点。
1: 他眼睛朝楼下看了一下：
0: 我不想妈咪知道，你也不要说出去。
2: 这怎么行，我去打个电话叫一下家庭医生过来给你看一下。
1: 顾潇潇皱了皱眉头，一副很关心他的样子，转身就要进去拿手机打电话。
0: 潇潇，不用了。
1: 顾林北勾了勾唇角，语气很是不悦。顾潇潇这才回过头来：
2: 好吧，我看哥哥的伤还是挺严重的，还是叫下家庭医生比较。
1: 慕寒宇是在他们母女住进去之后才去做的那个亲子鉴定，所以这个决定是在知道小女孩是他亲生女儿之前做的。可见他在慕寒宇的心里绝不仅仅只是那个夏安安小女孩的妈妈。然后后面还有就是慕寒宇带他们母女去逛商城，慕寒宇还舍命救过他们母女，还带夏夏去参加晚宴，这可真是少见，慕寒宇竟然带个女人去参加晚宴。顾林北翻看着资料，最后在照片的那一页只有三张照片。一张照片是有个男人剥虾放在夏沫的碗里，一张照片是夏沫拉住了那人的手臂，还有一张是夏夏跟夏夏的女儿还有那个男人手牵着手的画面，三个人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哇，竟然这么刺激。这照片就是最近的照片，下顾林北的手下还特意的标注出来，查这些资料费好大力气才查出来的。这些照片曾经发在过万豪国际的工作群里，被疯传，后来被穆少压了下来，让全部的员工必须删除这些照片。大部分人都删除了，有那么几个偷偷地保存了下来。资料上还显示出，当天夏沫就没有去上班了，也就是这个星期的事情。所以夏夏是因为这个事情才自杀的，所以慕寒宇是因为这个事情才说他们不会结婚。这件事情还真是有些棘手。看夏沫跟那个男人的照片还真的是挺亲密的。顾林北接着往下看资料，夏沫再出现就是两天后，他从星河湾小区出来去了监狱找这个叫黎生的男人，然后后面就是他去了万豪国际下来的时候失魂落魄的样子，然后就去了海边。顾林北又打了电话，让人去查了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还查了那个黎生的男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帮他。他跟这个女人也就见过两次，一次还是在路边吵架，另一次就是他要自杀，他掉到海里晕倒了。醒来后，他对自己的态度就完全的改变了，还谈了不少的话，想着他们之间的谈话，他所表现出来的语气好像是挺关心自己的样子。
2: 好好珍惜生命，比起我你们要幸福多了。
1: 明明轻生的人是他，怎么还反过来劝他了？顾林北的唇角忍不住向上扬了扬。这次的资料

没等多久就传了过来。他点开一看，很详细的一份资料，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拍了那组照片，而且极有可能那个人在发在群里之前就发给了慕寒羽。因为在照片发出来之前，夏夏就上去找慕寒羽，然后就没有下来了。再出来的时候，慕寒羽抱着他上了车，去到星河湾小区，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叫刘露的女孩子。资料上还显示，发照片出来的那个叫 Amy 的人被抓到了警察局，昨天才放了出来。当天晚上，照片就被慕寒羽要求全部删除。而那个叫黎生的男人是夏夏的高中同学，青梅竹马，似乎是夏末的初恋，在 B 市办了个小幼儿园，在照片爆出来之后差点被慕寒羽给收购。那个叫黎生的男人也被抓进了警察局，这倒是很像是慕寒羽的手笔，但结局很不像慕寒羽的手笔。幼儿园没有收购成功，而且那个叫黎生的男人被放了出来，就在昨天晚上，夏末出事之后，顾林北已经差不多知道

0: 总才回过神来，也不知道夏沫回家了没有，怎么庄园里的人还没打电话过来。夏沫离开医院的时候，乔曼有进来汇报过一次，说夏沫已经离开医院了，按说现在应该到穆家庄园了，但是庄园里到现在都没有打电话过来，也就是说夏沫还没到穆家庄园。他去了哪里？会去找黎生吗？
1: 去查一下那个女人到哪里了。
0: 穆寒雨冷不丁地冒出来这句话，宋旭愣了一下，立刻地反应了过来。穆总所说的那个女人指的是哪个女人？应该是夏沫那个女人。乔曼偷偷地告诉过他，夏沫昨天跳海住院了，好在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宋旭看着放在穆总面前的那份重要文件，犹豫着要不要让穆总先签一下。宋旭抿了抿唇，话还没有说出口，穆寒雨那冰冷入骨的眼神像一把利剑一样的扫了过来，就像在说还不快去。宋旭哆嗦了一下，还是先去查夏小姐的消息吧。
1: 啊，好的，我这就去。
0: 宋旭无奈地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那份文件，然后转身离开。他拒绝得那么明显，虽然心里知道是糯米让他回去吃饭的，但是糯米说妈咪要跟你说话的时候，穆寒雨的心里还是闪过了一点的希望。他要主动跟自己说话，是不是就说明他没有那么的怨自己了？
1: 嗯，我知道。
0: 低沉磁性的声音冷峻清淡，穆寒雨努力隐忍，但是电话那头的夏沫还是明显感觉到电话里传来的气息冷了几分。夏沫意识到自己这么说就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他是在厌恶他，只不过看在小糯米的面子上勉强的在维持面上的关系。
2: 挂了。
0: 黎生的手机依然是关机的状态。夏沫抿了抿唇，漂亮的眉头皱了皱，也不知道黎生现在怎么样，去了哪里，为什么电话都是关机的。那天跟他说的那些话说得太重了吗？他们应该会这么就断了关系了吧。不过也好，夏沫心里很是伤感，但是黎生对自己做的已经够多的了，自己不该再连累他了，希望他能放下自己去找一份适合他属于他自己的事业跟爱情。夏沫想着打开了微信，他从策划助理好不容易才爬到了策划专员的位置，可是就是因为发了一组照片就这么被开除了，还被抓进警察局审问了一个星期，这不让大家笑话死他，都是夏沫那个贱人，一定是那个贱人陷害的他，而且发给他照片的那个人就是夏沫的妹妹，说不定他们是串通好的，故意这么陷害他的。 Amy 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之前韩经理说他跟夏沫还有小赵三个人各自出一个策划案，谁的策划案更好就会被提升为副经理。夏沫他一个新人，一定是觉得自己的策划案肯定赢不了他，所以才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他。他这手段还真是高明，直接让自己的名誉扫地，而且自己还被警察抓过，有了案底，以后要去大公司找工作根本就不可能。 Amy 越想越生气，眼底的怒火熊熊燃烧，仇恨如同潮水在胸中汹涌起伏。他之前加过夏姨的微信，他直接拨通了语音聊天，他不确定他能从他

0: 149集，约翰与哥哥吃饭。夏末回到穆家庄园已经第三天了，这三天里他都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糯米晚上睡觉前都会给他打个电话，夏末就在一旁安静地听着，然后陪着小糯米睡觉。也许是那天落水后身体变差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的喜欢睡觉，好在没有上班，他也睡得心安理得。吃好早饭后，夏末带着小糯米回房间里画画。他坐在小糯米的旁边，看着小糯米画画。窗外的阳光淡淡地洒了进来，映射在他白皙的脸上。自从住进穆家庄园，他没有那么辛苦，也不用每天出去开出租车，皮肤越发的白皙发亮了起来。头发没有及时的修剪，长了一些，看上去更加的有女人味了起来。精致的五官，粉嫩笔挺的鼻梁，眉毛又细又长，越看越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小女孩，清新灵动。她盯着小糯米画的画，脑袋却想着其他的事情。那几天她气坏了，然后叫了顾林北回来。她知道如果顾潇潇知道是他叫顾林北回来的，他基本会跟着跑回来的。他那天跟顾潇潇说的那些话，但是自从夏末跳海之后，他也反思了自己。他在工作上都是雷厉风行，干净利落，也许是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他习惯久了，所以在他一而再地触碰他的底线之下，他一次次地失控，一次次地想要控制住他，所以才会那么的极端。他以为自己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别人都倒贴，对他都是百依百顺的，哪个家世地位不是比他更合适。可是知道他跳海的那一刻，他体验到的却是怕，他害怕失去他。他开始知道，就算他要什么样的女人都有，但他们都不是他。穆寒雨想了一下，还是接通了顾潇潇的电话。那天的事情他还是得给他一个解释的。
1: 韩宇哥哥，
0: 顾潇潇温柔娇羞的声音。
2: 有事儿？
0: 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冷峻清淡，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度，听在顾潇潇的耳朵里却像是天籁一般。
1: 韩宇哥哥，中午能请我吃饭吗？顾哥哥去拍戏了，我一个人逛商场逛得好无聊啊。
0: 顾潇潇哀求的声音，他没有直接说要当糯米妈妈的事，有些话要当有一丝的尴尬，也有一丝的暧昧。顾潇潇一脸温柔地看着穆寒雨。
1: 寒雨哥哥，再忙也要按时吃饭，老是不按时吃饭对身体不好的。
0: 顾潇潇有十年没有在国内，在国外给寒雨哥哥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所以平常他也就习惯性地发一些关心他的话，比如要按时吃饭，天冷了要加衣服，节日快乐之类的话。能单独跟韩宇哥哥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他本来就紧张，心砰砰跳得厉害，一时也没有想起要说什么，只好按平常的习惯说一些关心的话来。穆寒雨没有接他的话，直接把他今天过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2: 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情，现在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了更合适的人选。
0: 那件事就是当妈妈的那件事吗？顾潇潇的手抖了一下，心里慌乱了一下，脸上却是不动声色的，依然是一副甜美可人的小脸。
1: 韩宇哥哥，你说的是什么事啊？
0: 他虽然心里有些清楚，可是还是不死心地确认一下。
2: 就是之前想让你当安安妈咪的事情，不用了。
0: 穆寒雨声音冰冷，声色淡漠。顾潇潇这下真的有些慌了。
1: 为什么？
0: 他心里清楚，现在只有扮可怜来感动寒雨哥哥，也不等寒雨哥哥开口，他就红了眼眶，楚楚可怜的样子。
1: 寒雨哥哥，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照顾好夏安安的，我的成绩一向很好，教夏安安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要是韩宇哥哥不相信我，我可以。

0: 得去学幼教的，我一定会把安安带好的。韩宇哥哥，你就把这次机会给我吧。
1: 慕寒宇看着顾潇潇委屈的样子，心里有些烦躁。但是这件事确实是自己先提出来的。
2: 你放心，我会给你赔偿的。你看你要什么赔偿？
1: 慕寒宇漆黑深邃的黑眸冷冷地看向餐桌对面的顾潇潇。顾潇潇看着韩宇哥哥，不可置信地看着韩宇哥哥。韩宇哥哥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伤人的话？他知道的，自己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赔偿。从小到大，他要的都只是站在他的身边，仅此而已。可是韩宇哥哥是想把他这么卑微的想法都打碎了吗？顾潇潇的眼泪真的就掉了下来，这次是真的流泪了。
0: 韩宇哥哥，我不要什么赔偿。
1: 顾潇潇努力隐忍着，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努力地扬起一个笑脸。他努力隐忍坚强的样子，让慕寒宇冷冽的眸光还是缓和下来了一些。顾潇潇一直喜欢他，他是知道的，所以他才让顾林北想办法让他去国外留学。他把他当妹妹一样，他不希望他越过了那条线，对谁都不好。可是之前的那些话还是给了他希望。
2: 我会给你投资两部大制作的电影。
1: 慕寒宇的面容冷峻，语气淡淡的，看不出情绪。韩宇哥哥肯投资两部大制作的电影，那已经是非常给面了。要知道，有些明星为了女二甚至女三，不知道上多少制片人的床，都不一定拿得到。现在慕寒宇直接给了两部大制作的电影，那是完全看在他们以前的情分上面。可顾潇潇也知道，韩宇哥哥这次不想欠他的，想要跟他撇清关系。顾潇潇抿了抿唇，他不要，才不要。他摇了摇头，声音哽咽，很是委屈的样子。
0: 不用了，韩宇哥哥，我都听你的。
1: 他就是要他愧疚，对他愧疚，这样他才有更多的机会留在韩宇哥哥的身边。
2: 再加一部大型电视剧的投资。
1: 慕寒宇眯了眯黑眸，直视着顾潇潇。他的脸上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可是周遭的气息还是瞬间的冷了好几分。顾潇潇能感受到韩宇哥哥挺拔的身姿，虽然还是像刚才一样的慵懒，但是不同于刚才的是，他刚刚只是习惯性的慵懒，此时则加。
3: 即便是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出来，那西装依然是那样的一丝不苟，那样的整洁工整。他穿着的这套西装显然就是从工。
4: 妈咪，谢谢你。
1: 夏木被小糯米突然间的温暖感动的心里一阵的柔软，他同样的在小糯米的额头宠溺的亲了一下。
4: 妈咪也爱你。
1: 小糯米撇了撇嘴。
4: 要是爸比也可以陪我们一起来就好了。妈咪，我好想爸比哦。
1: 夏木的身体僵了一下，想着刚才慕寒宇抱着那个美女离开的场景，他揉了揉糯米的头。
5: 今天玩了很久了，我们回去吧。
4: 可是我还想玩，回去也好无聊。
1: 糯米扬起小脑袋，嘟了嘟小嘴巴。这两天在慕家，虽然妈咪一直陪着他，但是就一直他们两个是自己的情绪，可是脸色依然苍白如纸，心里再也忍不住地问了出口。
5: 是谁比我还适合当夏安安的妈妈？
1: 他怕他不问就再没有机会问，虽然心里知道是那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可是他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么好的身世竟然比不过一个送咖啡的打工妹。他除了给韩宇哥哥生了个女儿，还有什么比得过他？只要韩宇哥哥愿意，他愿意给他生一窝的。
2: 这不关你的事，今天之后我们两清了。你下车吧，你的管家来了。
1: 慕寒宇的话音刚落，顾潇潇的管家真的就出来了。管家还以为是谁竟然敢在顾家门口响喇叭，没有想到一出来看到了慕少的车子。
2: 啊，慕少。
3: 顾管家恭恭敬敬地欠了个

0: 身。慕寒雨冷冷地吐了一句，
1: 把你们家小姐扶下车。
0: 夏木坐在游乐场外面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了一些。夏木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他愣愣地看了一下，想不起来是谁，会不会是黎生的？之前他那个手机一直关机了。夏木想着就接了电话。
2: 喂？
0: 夏木轻轻地喂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热情，有些熟悉但又不是很熟悉的声音。
3: 啊，你好，请问是夏小姐吗？
0: 夏木愣了一会儿，想不出来是谁。
2: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
0: 电话那头的人热情中带着一点恭敬。
3: 你好，夏小姐，我是人事部的何亚东，何经理。
0: 夏木听到是人事部的何经理，握着手机的手僵在那里，看来他是要被

0: 一种六亲不认的地步。宋旭翻了下评论，短短半个多小时就有100多万的点击，下面的评论更是直接炸了。
1: 哇，这男人是谁啊？好帅啊！顾潇潇长得那么……

0: 孩子正眼瞧过。儿子顾林北还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生理有问题。顾妈妈的脸色更加的凝重。
1: 可是你心里也清楚，莫寒宇他心里没有你。
2: 我爱他就够了，我就是要嫁给寒宇哥哥。妈咪，你就帮帮我吧。
0: 顾潇潇说着又哭了起来，想着韩宇哥哥跟他说的话，他就一阵一阵的心疼。顾妈妈想了想，心疼地擦掉了顾潇潇脸颊上的眼泪。
1: 好了，乖，潇潇不哭，你告诉妈咪，你跟他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件事妈咪来想办法。
0: 顾潇潇的眼泪瞬间就止了下来，她的眼底闪过一道亮光。
2: 真的吗？妈咪，你要帮我。
1: 不哭了，傻孩子。
0: 顾妈妈宠溺地点了点头，又一次轻轻地擦拭掉顾潇潇眼里的泪水。顾潇潇开心地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2: 妈咪，你对我最好了。
0: 说完，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她想要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那个夏末，休想跟她抢。只要她能嫁给韩宇哥哥，韩宇哥哥一定会慢慢地对她好的。人家说日久生情，一日夫妻百日恩，他跟韩宇哥哥也一定会的。他还要给韩宇哥哥生好多好多的小宝宝的，比夏木的那个小孩子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可爱。顾妈妈看到顾潇潇高兴了，也跟着高兴了起来。
1: 你要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说一下，我才知道怎么帮你啊，潇潇。
2: 嗯，妈咪。
0: 顾潇潇把那天慕寒宇从一群酒鬼里救出他的事情，还有当中他为他挡刀的事情，还有今天他约慕寒宇出来吃饭，
1: 还有这件事情先不要让少爷知道。
3: 好的。
0: 顾管家恭敬的躬身退了出去。顾潇潇起身吃痛了啊了一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他脚踝处的伤，钻心的疼。顾妈妈这才发现顾潇潇脚踝处的伤，刚舒展了一些的眉头又紧紧的皱起。
1: 你脚是怎么回事？顾管家过来。
0: 刚走到大门的顾管家又被叫了回来。
1: 联系一下家庭医生过来，给小姐看一下受伤的脚。
2: 妈咪，我这只是小伤，没有事的。
0: 顾潇潇娇嗲。顾妈妈嗔怪，
1: 你别看是个小伤不好好医，等发炎就麻烦了。你是个明星，要注意形象，到时候要是走路一瘸一拐的，你怎么嫁给你的韩宇哥哥？
0: 说到嫁给韩宇哥哥，顾潇潇瞬间脸红了，她娇羞地低了低头。
2: 妈妈，这不是八字还没一撇，还不知道能不能嫁给韩宇哥哥。
0: 看着顾潇潇娇羞的样子，顾妈妈笑了笑。
1: 呵，有妈咪在，你还担心嫁不了慕寒宇？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妈咪自有办法。
0: 顾潇潇依然是娇羞地点了点头。在顾妈妈没有看她的时候，唇角划过一道凉凉的弧度。这下就是妈咪要对付那个叫夏沫的女人，根本就不需要她出手，那个女人很快就会凉凉的。顾妈妈等顾潇潇包裹好脚踝，才让佣人扶她上了楼。顾潇潇回到房间，关上门之后完全没有刚才那柔柔弱弱的样子，她不急不慢地走到椅子上，慵懒地坐了下来。如果没有猜错，那么他跟慕寒宇的小视频已经在网上爆红，那是他去欧尚之前就安排好的，他就是要绯闻满天飞，这样他回国的知名度就会一炮打响，而且他也想先入为主。心底里有种缓慢的不可忽视的疼痛，但或许是经过落海的事情，夏沫的心情似乎没有像以前那么歇斯底里了。他像往常那样跟小糯米吃了饭，然后陪着小糯米洗澡读绘本，听着小糯米给慕寒宇打电话，然后哄他睡觉。他平静的让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本夏沫打算等小糯米睡着后自己再起床看会儿策划资料，但是哄完小糯米自己也困到不行，眼睛迷迷糊糊的根本就睁不开，索性他也就直接睡觉了。
4: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
0: 闪婚交

0: 妻太迷人。第154集，他值得更好的舞台。第二天，星河湾幼儿园门口，夏末看着熟悉的环境，却是物是人非。之前自己跟黎生说的那些话，黎生应该是走了。幼儿园现在已经被慕寒羽收购了吗？小糯米看着妈咪站在那里，看着校门口发呆，扬起粉雕玉琢的脸，不解地眨着眼睛。
1: 妈咪，走呀。
0: 夏末回过神来，幼儿园的门口已经有老师过来在门口迎接，孙老师也已经来了，站在那里眼神有些疲惫，但是对着来的学生还是笑得很亲和的。
2: 早上好，安安。早上好，安安妈妈。
1: 孙老师早上好。
0: 小糯米扬着漂亮的眉毛，唇角高高的扬起，看得出来小糯米是真心很高兴。他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上学了，他还真挺想念学校的。学校里有老师教知识，还有小朋友一起玩。他还想去看看黎生叔叔，不知道黎生叔叔怎么样了。那天他给自己发了个短信，但是电话根本就打不通。孙老师给糯米检查了一下仪表，然后对着小糯米甜甜一笑。
2: 安安，乖乖进去教室哦，张老师在里面。
0: 糯米嗯了一声，往教室走去。
1: 嗯。
0: 他走的公司，他本来是半信半疑的，后来下午就看到了穆少跟一个美女明星的视频，穆少扶着他，动作亲昵。网上爆出消息，美女明星顾潇潇为爱归国，正在与超级钻石王老五穆氏集团的总裁穆寒羽谈恋爱。他还得意洋洋地想，那个夏末想着被总裁给抛弃了的，是没有可能再来公司的。没有想到竟然他真的又来上班了。夏末对着小凡职业的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然后芊芊玉手打开了电脑。以前他一直觉得 Amy 人很好，可是他却在背后捅了一刀。他知道那些照片不是他拍的，但是他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完全可以先告诉他，而不是直接发在了公司群里。策划部里的人都是见过他那些照片的，从刚刚他们诧异的眼神里，夏末就知道他们眼神里的不善。而小凡根本没有打算掩饰的鄙夷，他怎么会听不出来？他已经是跳过一次海了，他清楚地知道现在的自己要什么。小凡见夏末根本不搭理他，气得双手握紧了手上的文件，眼底几乎能喷出火来。
2: 狐狸精，虽然我不知道你又勾搭上了谁让你重新过来上班，但是很快你就会被赶出策划部的，你别得意。
0: 小凡说的话有些大声，策划部的其他人本来就是看耽误了一些时间，他到公司已经快到上班的时间了。他一个星期没有来上班，今天第一天来上班可不能再迟到了。可是看到小凡那得意样，夏末的心里隐隐的不爽。他刚刚余光看到小凡端了一杯咖啡进去韩经理的办公室，就刚才他对自己鄙夷的态度，还有他现在得意洋洋的样子，几乎可以想象得出小凡就是去吹枕边风的，看来是没少说他的坏话。夏末落落大方的起身，微微一笑。
2: 好的。
0: 根本没有一丝的怯懦，反倒更加的从容淡定。他之前跟总裁的暧昧关系，公司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那天穆寒羽还让乔秘书送了一束花下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后来爆出来跟黎生那些暧昧的照片，更是每个部门都知道了，所以大家讨厌他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不喜欢可以当面说，没有必要掖掖藏藏，就像 Amy 一样表面上对他那么的好，笑面如花，可是实际上却是背地里捅了他一刀。想着，夏末的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他跳海都跳过了，这次他不会再那么傻了。小凡的确就是想看到夏末害怕怯懦的样子，可是没有想到他听到韩晶晶的话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而这一星期没有见到夏末，他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的漂亮。他巴掌大的小脸儿，皮肤白皙细腻，五官精致的无可挑。

0: 高挺，又细又长的柳眉，粉嫩挺直的鼻梁，粉嫩的唇微微勾起，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宛如仙女下凡。她一个女生看得都有些呆了，更别说那些男人。小凡以前都没有这么近距离正面的看过夏沫，现在这么一看，心里的妒火更加的不可遏制。
1: 狐狸精，你得意不了几天的。
0: 夏沫原本已经快要走过小凡的身边，听到他说这句狐狸精，又转身走了回来。猫不发威，他还真当他是病猫啊。他扫了一眼有些发胖的小凡，
1: 狐狸精也要有资本的，你有吗？
0: 夏沫自认为从来就没有招惹过谁，他没有招惹过艾米，也没有招惹过小凡。在公司，他对他们向来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是事实证明，不是他乖乖的不去招惹事情，事情就不会来招惹他的。那既然如此，何不正面刚？正面冲突也比他们明里暗里的强。小凡知道自己长得一般，没有夏沫漂亮。他被夏沫说的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手上攥着的拳头攥得更加的紧了。
1: 你就一狐狸精，有什么好得意的？不过就是床上功夫了得，谁不会？你以为穆总是你高攀得起的吗？你别做你的白日梦了，穆总早就有未婚妻，就是大明星顾潇潇，你不过就像是鼻涕虫粘着人家而已，恶心。
0: 小凡也不知道顾潇潇是不是总裁的未婚妻，他就是气不过夏沫得意的样子，就是要看到他垂头丧气被人踩在脚下的样子。夏沫的手抖了一下，这么快吗？不是刚回来就几天没有见，顾潇潇就已经是慕寒雨的未婚妻了吗？他看着小凡的眸光变得有些冰冷，余光扫向空空，谁为策划部副经理，低的人就离开。这个本来就是针对夏沫的，后来艾米被直接开除，夏沫也没有来上班，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小凡想着，既然没有比赛，就不会升职谁，所以他也没有打算去做这个策划。当然在这之前，他已经跟行政部门做了很多的沟通。
1: 小赵，
0: 小凡叫他，小赵抬头看到是小凡。
1: 小凡，有事吗？
0: 小凡皱了皱眉头。
1: 艾米姐昨天给我发信息了。
0: 小赵原本还在整理手上的资料，听到小凡这么一说就停了下来，抬眸诧异地看着小凡。
1: 艾米姐跟你说了什么？
0: 小凡愤愤不平地说。
1: 艾米姐说她是让人给陷害的，之前韩经理不是说你跟艾米跟夏沫三个人各自出一份策划案，然后公开投票看谁的策划比较好，就会升职副经理。夏沫他新来的，肯定能力不行，所以就出这种雕虫小技，害得艾米被开除，他自己也干脆不来上班，摆脱嫌疑，现在又来上班，目的不是很明显了？现在中秋策划案不是你一个人在做，艾米姐让我提醒一下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不然说不定下一个被开除的人就是你了。
0: 原本小赵对这个竞争就不是很在意，他觉得要能升副经理就升，不能的话做策划专员也挺好的，他对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本来就不感兴趣。可是被小凡这么一说，他心里一惊，连危机感也有了不少。
1: 那可怎么办啊？他身份那么特殊，我能怎么办啊？这女人也太恶毒了一点，艾米姐那么帮她，她不感恩就算了，竟然直接把艾米姐抓起来，我可不想坐牢。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有一家子要养的。
0: 小赵的眉头紧紧地皱着，小凡撇了撇嘴。
1: 我也还没想到什么好的方法，现在我们要站在一起，才有可能替艾米姐讨个公道。
0: 小赵呆呆地点了点头。
1: 我都听你的。
0: 小凡眼角闪过得意的光。
1: 韩经理刚刚把夏沫叫进办公室，叫我们俩也一起进去，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0: 小赵点了点头，跟着小凡走到韩晶晶的办公室。夏沫假装镇定地走进了韩经理的办公室，其实他是很紧张的。就算他在小凡面前表现得再怎么镇定自若，他也清楚，他一个星期没有来上班就是错的， 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

0: 借口。他的手心早已都是冷汗。韩晶晶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夏沫礼貌地敲了一下。韩晶晶以为是小凡、小赵跟夏沫一起来的，就让进来了。夏沫心里忐忑，面上没有表现出来，他现在就只能是背水一战。他不知道刚刚小凡在韩经理面前说了些什么。韩经理低着头，依然是三七分的齐耳小烫发，搭着一件蓝色的小衬衣，依然还是十分的时尚而且大方。
1: 韩经理，你找我？
0: 夏沫出声询问。韩晶晶抬眸扫了夏沫一眼，他似乎比之前还要瘦一些，穿在身上的蓝色裙子有那么一些宽松，把他的腰身勾勒得更加。看着韩经理处理文件，他自己都忘记了韩经理是在生他的气。他看到韩经理处理完一份文件，就再拿了个标签记录了起来，然后在电脑的表格里做了一个总结。他看到韩经理刚刚做了一个总结，就忍不住开口：
1: 韩经理，您做事情真是细心，
2: 还真是会拍马屁。
0: 小凡跟小赵刚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夏沫在夸韩经理。小凡还以为让夏沫进来，韩经理会狠狠地骂他一顿，给他个下马威，没有想到他们相处得这么融洽。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办公室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一进来就看到夏沫两眼放光，很兴奋的样子。小凡的眉头紧紧地皱起，心里的危机感立刻升了起来。他跟夏沫已经撕破脸，自然就不用忌讳他什么。他走了进去，故意从夏沫的身边经过，故意用肩膀用力地撞了他一下。夏沫有些吃痛，却咬牙没发出一个声音。小凡本来准备好说的话要好好讽刺他一下，可是没有想到夏沫一声不吭的，他倒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好对着韩经理笑盈盈的：
1: 韩经理，我把小赵也叫进来了，刚刚小赵在忙资料，所以耽误了一小会儿。
0: 韩晶晶看到小凡对夏沫的一些小动作，夏沫却忍着没有出声，突然间好像也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2: 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0: 韩晶晶不疾不徐地对夏沫说。小凡看着韩晶晶对着夏沫发火，眼底掠过一抹金光，跟他小凡斗门儿都没有，他一定会让夏沫名声扫地，狼狈地离开策划部。他很快就会是大家眼里的心机婊，就算他不离开策划部又怎么样？相比小凡的幸灾乐祸，夏沫表现得却十分的平静。韩晶晶生气不是没有道理，的确他来策划部之后迟到早退旷工，这些都是事实。他升职策划专员也是升得不明不白的，全是慕寒宇一句话的事情。他之前也想着去跟慕寒宇说不能这样的，可是还没来得及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前他没有想太多，现在这么回想起来确实是对大家很不公平。韩晶晶看着对他怒吼面不改色的夏沫愣了一下，以前他总是怯怯懦懦的，他没有说什么他就很紧张很害怕的样子，今天怎么看他怎么不一样。平常他的手下他一生气那不吓得屁滚尿流的，做做样子的也要做做样子。

0: 没想到他还答应了，还真是不自量力。
1: 派一个新人要赢两个老策划员，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哎，他怕不是脑袋有坑，居然答应了。看来他在策划部只能再待一个星期了。
2: 那肯定了，你没听刚刚小赵说的，宋助理来说情，韩经理都不想保他。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61集，一小时整理资料。慕寒宇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文件，宋旭去楼下已经有1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上来？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慕寒宇想着，把文件扔在桌上。正巧乔曼拿着文件走到了门口，看着生气把文件扔在桌上的穆总裁，他默默地退了一步。
1: 穆总刚刚又在生气什么？
3: 乔曼看着手里的文件往自己的办公桌走去，反正这文件也不是太着急，等会儿宋旭要进去的时候再一起拿进去好了。穆寒宇并没有注意到门口的乔曼，他起身在办公室走了一圈，看了一下手机，又过去5分钟了，宋旭还是没有回。这小子怎么办事越来越不靠谱了，这么久了还不上来，难道夏末发生了什么事儿？不应该呀，发生事情宋旭应该会第一时间给自己打电话才是。穆寒宇看了看手机，要不然打个电话好了，可是现在打电话宋旭是不是刚好跟夏末在一起，然后他就知道是自己让宋旭下去的。他那么讨厌他，一会儿会不会又不高兴了？穆寒宇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自己也躺在沙发上冥想了好一会儿。他脑海里浮现的是那天他掐着他的脖子，他绝望的样子，然后他跳海前绝望的样子。如果可以，掐死自己能

0: 我教你。
1: 然后刘露一边加夏沫，一边教夏沫一些简单的操作。刘露看到夏沫的手机上只有一个好友，特别的好奇，
0: 这个顾林北是谁啊？
2: 其实你也认识，我下次再跟你说。
1: 夏沫淡淡的回了一句，他现在整个心思都在策划案上面。刘露却脸露暧昧，
0: 你老实说，他是你的谁？
1: 夏沫无奈地指了指刘露的头。
2: 啊，你脑袋在胡思乱想什么？赶紧的，把视频发给我。
0: 遵命，夏小姐。
1: 刘露灿灿一笑，把行政部给的那些视频转给了夏沫。夏沫不太放心小赵给他的那个稿子，所以他打算自己再把这些视频重新过一遍。但是小赵给的那份资料也给夏沫一些启发，怎么样挑选这些节目。夏沫跟刘露分工，一人查看一部分的视频。中秋佳节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有道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都是家人团聚的时候，所以在挑选节目的时候，夏沫更倾向于挑选有起伏圆满的节目，或者比较搞笑的节目。就在他跟刘露有条不紊地看着视频挑选节目的时候，宋旭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发了一个历年来公司的中秋晚会的整理。

0: 都是信手拈来的。韩晶晶看着他娇羞的样子，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1: 你这不是要提给你如意郎君的吧？
2: 哎呦，讨厌！
0: 顾潇潇娇嗲嗲地说了一声，巴掌大的瓜子脸就更加的红彤彤了，一副正在热恋中女人的样子。
2: 哎，不说这个了，不过我可不是空手来的，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0: 顾潇潇说着打开了包包，拿出里面三个口红递到了韩晶晶的面前。
2: 我记得你以前不太喜欢在身边挂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所以我给你买的口红，这是阿尼玛最新的口红，三个色，我给你一起带了，我自己都舍不得用啊。
0: 顾潇潇说。
1: 得了，你一大明星，什么口红不舍得用啊，真的是。
0: 韩晶晶打趣道。
1: 你可别转移话题啊，你那饭都带到公司来了，还不快从实招来，你跟穆总是什么情况啊？
0: 早上小凡就说昨天网络上有很多穆总跟顾潇潇的视频，可是小凡早上在找的时候又找不到了，应该是让删除了。顾潇潇这大明星看来这么多年
2: 哥哥才把我叫了回来。
0: 韩晶晶被顾潇潇的话给感动了，能接受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还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潇潇还真是善良，而且他是个明星，如果传出去，这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你想清楚了吗？毕竟这件事对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0: 韩晶晶有些心疼地问他，顾潇潇点了点头。
2: 嗯，我都想过了，只要是为了韩宇哥哥，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只是……
1: 只是什么？
0: 韩晶晶脸色微微地下沉，一双眼眸关切地看着顾潇潇。顾潇潇垂下眼眸，眸光暗淡，在她妆容精致的脸蛋上挤出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
2: 晶晶，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说，我知道我刚回国没什么朋友，我心里憋得有些慌。
0: 韩晶晶没有打断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2: 养孩子我是没有意见的，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可是孩子的妈妈一直纠缠着韩宇哥哥，韩宇哥哥看在孩子的份上又不忍心对他怎么样，那些视频是那孩子妈妈缠着韩宇哥哥让人删的，说孩子看了会影响到孩子。
0: 顾潇潇说着，眼泪汪汪的从眼睛里挤出了一滴眼泪。韩晶晶想起了早上小凡说的那些话，昨天小凡也看到了那些视频，然后早上找不到，夏木说他没有看过视频，但是他知道这件事儿。小凡说的话是跟顾潇潇的话是吻合的，所以是夏沫在说谎，他不但看过视频，还让穆总删了视频，而且他早上明明就是在阻止大家继续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宋旭为什么要帮夏沫？难道是像小凡说的那样，这女人到处勾搭男人？想着刚才宋旭跟夏沫出双入对的背影，韩晶晶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而且还就在他的身边？
2: 你在想什么？
0: 顾潇潇看着脸色很是难看的韩晶晶关切地问。
2: 晶晶，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0: 韩晶晶尴尬地扯了扯唇角。
2: 啊，
0: 照片直接就出轨了，没有想到他心里的男神，英明神武的总裁大人，原来就是渣男，吃干还没抹净就又……
2: 我们做策划案的时间很紧迫，这些表演的视频很重要，虽然小赵在上面也都给我们标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过一遍比较安心。
0: 夏沫顾左而言他，他知道刘露在着急什么，可是他清楚他跟他之间除了小糯米真的就没有其他了。如果之前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他还能自欺欺人一下，现在他都有女朋友了，那他是不是也应该搬出穆家庄园了？刘露怒其不争地又开了口。
1: 那个女人过来这里你就没有什么想法？我看她就是一朵白莲花，明明就是过来挑衅的，却装作啥都不知道的样子。
0: 那个女人夏沫知道，刘露指的是顾潇潇。夏沫没有回刘露的话，她努力地镇定自若，然后集中精力地看着宋旭给她发过来的那份资料，然后点开了个文档，打算把里面自己需要的记录过来。刘露，
1: 哎，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0: 夏沫已经调整好了情绪，转过头来没心没肺地

0: 我感觉你这太监没有急皇上之所急。
1: 刘禄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他刚才那个只是个比喻好不好？谁是太监了？夏沫把刘禄的手机重新塞回到他的手里，
0: 赶紧的，我策划案快写不完了。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164集，认清楚身份。刘禄翻了个大白眼，这女人搞不清楚重点是不是？耐不住夏沫，
0: 潇潇小姐，我同事说想要你的签名，可以吗？
1: 小凡拿了两本本子过来，其实两本本子都是他的，他就像是假装跟潇潇很亲密的样子，好像他跟顾潇潇很熟一样。
0: 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小声点，不要吵到其他人做事情了。
1: 顾潇潇扫了一眼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夏沫跟刘禄，哪里还有人在做事情，立马围了过来。顾潇潇得意地勾了勾唇角，耐心地签名跟拍照，后面的人忍不住夸赞道，
0: 哇，潇小姐好漂亮啊，人又随和亲切，真是难得。
1: 紧跟着有人接了句，
0: 是啊，比电视里还要漂亮，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真的好喜欢啊，而且签名也很漂亮啊。
1: 韩晶晶也听到外面的喧哗，但是她没有出来阻止，就是想让夏沫知道谁才是真是有资格站在穆总旁边的。比气质，比能力，比品行，当然都是潇潇比较合适，刚好借这个机会让夏沫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夏沫认真地看着资料，不过旁边的声音真的是太吵了，他的秀眉微微地皱了皱。刘禄更是被刺激得有些受不了了，有什么好得意的，明星就了不起。刘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起身吼了一句，
0: 你们小声点行不行啊，现在是上班时
1: 己的岗位上班。终于那些人被劝了回去，顾潇潇这才转过身，冲着夏沫跟刘禄很优雅的微笑，
0: 你好，刚刚不好意思吵到你们了。
1: 顾潇潇刚刚是在帮他解围，他既漂亮又得体又大方，又是个大明星，跟慕寒宇真的很配一脸。看着顾潇潇得体又优雅的样子，夏沫的心里竟然有些嫉妒，如果他是慕寒宇，他也会选择这样的女人吧。夏沫的脸色有些微微的发白，他扯了扯唇，艰难地露出了一个笑脸，
0: 啊，没事，刚刚谢谢你。
1: 顾潇潇也看出他那么勉强的笑容，不过他越难过他就越得意，最好让他知难而退，自己主动离开韩宇哥哥。
0: 啊，不用客气，我看你很有眼缘，我们能做个朋友吗？
1: 顾潇潇依然是优雅又从容的笑容，刘禄还是忍不住了，这顾潇潇明显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0: 您一个大明星，我们攀不上你这样的朋友。
1: 刘禄拉了拉夏沫，
0: 你这个晚会的策划案不是很着急吗？
1: 夏沫朝刘禄点了点头，然后对顾潇潇微微一笑，
0: 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忙。
1: 夏沫准备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他虽然觉得顾潇潇很好，但是知道他跟慕寒宇的那种关系，自己真的没有坦然到可以把顾潇潇当成朋友的地步。可是顾潇潇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他亲切地拉住了夏沫，笑了笑，
0: 哈，我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我叫顾潇潇，很高兴认识你。
1: 顾潇潇原本抓着夏沫肩膀的手伸到了夏沫的面前，夏沫怔愣了一会儿，顾潇潇是个大明星，能放下身段跟自己做朋友，他要是不伸出手去好像太没有礼貌了。可是他是慕寒宇的新女朋友，慕寒宇跟他提过自己吗？他会不会知道自己之前跟慕寒宇的那种关系？突然之间他怎么觉得自己像个被正宫抓住的小三，浑身的不自在。夏沫微微蹙了一下眉，还是伸出芊芊玉手，
0: 我叫夏沫。
1: 虽然顾潇潇的手已经很漂亮了，可是两只手伸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明显可见的看得出夏沫的手比顾潇潇的手更加的漂亮。
0: 你就是夏沫？
1: 顾潇潇假装诧异的呆了一下，然后就是惊喜的表情。
0: 韩宇哥哥有

0: 有跟我提起过你，你是夏安安的妈妈。韩宇哥哥说安安很可爱，他很喜欢小安安。
1: 韩宇哥哥叫得好亲切，只有真的有感情的人才能把这么肉麻的名字叫得这么自然。就像当初慕寒宇让他叫寒宇哥哥的时候，他叫得多别扭。他是夏安安的妈妈，慕寒宇就是这么轻描淡写地介绍自己的。在他的心里，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位置，一直都是自己在做梦。不过也是，他是他的女朋友，慕寒宇总不能介绍说那个女人曾经是我的情人。夏沫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他努力维持表面的平静，他淡淡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0: 嗯，我听韩宇哥哥说你开车开得很好，我刚回国还没有找司机，要不然你不要在这里打工了，来给我当司机吧，我保证工资是这里的两倍，好不好？
1: 顾潇潇一脸的欣喜，笑容灿烂无害。顾潇潇对着情敌也太好了吧，两倍的工资。要知道在旺豪的工资就已经是比其他的公司高了，顾潇潇直接给了两倍，他真的好善良。夏沫抓住衣襟的手忍不住加重了力道，他感觉自己在他的面前真的无地自容。他面上对他越好，夏沫就越想逃。他感觉他就像是见不得阳光的人，面对顾潇潇灿烂的笑容，他的心里莫名的心慌。他想扯开顾潇潇握着他的手，可是顾潇潇却握得紧紧的，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的顾潇潇不动声色地眨巴着无辜的美眸。夏沫的脑海里一片的空白，他抿了抿唇，
0: 不用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谢谢你。
1: 顾潇潇那白莲花的样子看得刘露忍不住地翻了个白眼，他把夏沫拉了过来。
2: 夏夏，这边有个视频，你来看一下。

夏沫被顾潇潇这种自来熟的叫法也吓了一跳，倒是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哇了一下，顾潇潇开的条件也太吸引人了吧，如果再拒绝就有点不知好歹了。

0: 夏沫淡淡地吸了口气，刚刚他还真的有点失态，统一地跑到食堂里来。大家的眼神都是若有似无地往总裁坐的这个位置看了过来。即使是那么多人的围观，总裁还是这么的慵懒淡定地坐着，霸气十足，连那么简单的坐着都做出了帝王的味道。宋旭打了满满的一大餐盘的，倒不是要打那么多，他只是担心总裁吃不习惯，多点了几样，想着总有一样能合总裁胃口的。而且他都跟食堂打饭的阿姨说了，菜不用打太多。虽然他都说了好几遍，可是他随便一点，食堂的阿姨跟菜不要钱似的，满满一大勺就放进去了，然后还笑眯眯地对宋旭说道，
1: 你看还要什么，这个也挺好吃的，要不要也来点。
0: 看着那满满的餐盘，抬得也差不多，只不过品类少了一些，分量少了一大截。可是总裁把自己的餐盘端过去，宋旭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只好默默地说，
2: 那我再去打一份。
0: 宋旭的话刚说完，还没有起身，慕寒宇就把面前那一盘像猪食一样的餐盘移动到了宋旭的面前。
2: 这盘给你吃。
0: 慕寒宇挑了挑唇，
2: 吃完。
0: 他的语气明明是那么的平淡，可是话语中却是有着一股不可反驳的霸气。吃完？宋旭惊诧地瞪大了眼睛，嘴巴也惊成了一个 O 字的形状。这一堆猪食，三个大汉来吃也不一定能吃完呢。猪食？宋旭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总裁刚嫌弃的眼神是嫌弃自己打那么多，把菜都叠在一起像猪食一样，而不是嫌弃食堂的伙食。宋旭这才后知后觉地知道自己做错了。反应过来的宋旭立马挤出可怜兮兮的表情，恨不得挤出两滴眼泪。
2: 我刚刚跟打菜的阿姨交代了，不要打那么多，无奈那个阿姨太崇拜总裁了，总裁这么英明神武、风流倜傥、帅气无比的人，竟然来员工食堂陪大家吃饭，打菜的阿姨感激涕零，所以手抖才忍不住打了。
1: 没有找到穆总？
0: 小凡问。顾潇潇虽然很不耐烦，但是想着以后要赶走那个女人，这个人说不定还有大用处，就还是嗯了一下。小凡为了在顾潇潇的面前表现，眉飞色舞地说道，
1: 那我应该知道穆总在哪里，我听朋友说穆总在员工食堂，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总裁真的很有可能在员工食堂。员工食堂？
0: 顾潇潇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刚刚秘书说食堂的时候，他还以为秘书说的是韩宇哥哥的餐厅，没有想到秘书说的食堂就是员工食堂，那等会儿不是很多人，如果韩宇哥哥一会儿赶自己的话该怎么办。小凡自顾自地在自己得意的世界里，又想着在潇潇面前表现，根本就没有发现潇潇脸上有过一瞬间的难堪。小凡，
1: 潇潇小姐，我带你去员工食堂吧。
0: 但是顾潇潇本来就是演员，漂亮的瓜子脸马上就恢复了原样，人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天喝醉酒自己挡在韩宇哥哥的后背，顾哥哥跟韩宇哥哥也那么多年的情分，韩宇哥哥不会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他难堪的。想着顾潇潇漂亮艳丽的脸上又恢复如常，她的唇角向上扬了扬，
1: 那就麻烦你了。
0: 虽然嘴上说的是麻烦，但是姿态却是高贵的样子。小凡却像是得到了什么恩赐一样，高兴地在前面带起了路。夏沫认真地看着资料，已经到了饭点，策划部的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位置，准备去餐厅吃饭了。平常夏沫不太注意这些，但是刘露早上在这里帮自己忙了一个早上了。
1: 刘露，你跟大家一起去吃饭吧。
0: 夏沫说。刘露看着夏沫，自己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吃饭的意思。
1: 那你呢？
0: 夏沫。
1: 我不饿，你先下去吃吧。
0: 刘露。
1: 我也不太饿，一会儿再一起去吃吧，我口渴了，我先去倒点水。
0: 夏沫点了点头，继续忙了起来。刘露顺便去了趟洗手间。策划部的一个同事正接起一个电话，然后就听到他说，
1: 总裁在员工食堂，你说的是真的吗？好好

0: 好，我马上就去。
1: 刘露从洗手间里出来，想了想，
0: 总裁在员工食堂。
1: 他想着总裁以前的那些举动，在夏木出现在总裁身边之前，总裁是个很禁欲的人。在之前，总裁让自己去照顾夏木的时候，也看得出总裁明明对夏木就是很在乎的。可是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之间的误会是不是不止离生这件事儿？刘露想着，就想着要是能给夏沫跟总裁创造个机会，让他们见个面吃个饭解释一下，说不定这误会就解开了。刘露想着，连茶水间都没有去，就又跑回策划部。夏沫看着空空如也的水杯，一阵的无语。
0: 你不是去倒水了？
1: 刘露直接把水杯放在了办公桌上。
0: 哦，没水了，没水了。
1: 夏沫抬眸微微皱了个眉头。夏沫，
0: 那我去给你倒杯果汁。
1: 夏沫说完就站了起来。刘露直接就拉过夏沫纤瘦的身躯。刘露，
0: 哦，我不想喝水了，我突然觉得肚子很饿，我都陪你一个早上了，你也要陪我去吃饭。
1: 夏沫翻了个白眼，想吃饭直接说呀，用得着这么强盗吗？
0: 好，我陪你去吃饭，但是你能让我保存一下资料再走吗？
1: 夏沫撇了撇嘴。刘露想了想，松开了夏沫的手。夏沫给文件点了个保存，然后就牵起刘露的手。
0: 陪你吃饭可以，一会儿我请吃饭，你不能拒绝哦。求之不得呢，我巴不得你天天请我吃饭。
1: 刘露很爽快地答应了，想着一会儿要能解开穆总跟夏沫的心结，那让夏沫请吃十顿饭也是可以的。夏沫并不知道刘露的小心思，原本这个时间段电梯里应该很多人的时间段，今天却莫名的空荡荡的。夏沫觉得有些奇怪，
0: 今天人都哪里去了？怎么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样子？难道其他部门今天放假了？
1: 刘露心里倒是挺清楚的，穆总今天突然到员工食堂吃饭，那还不是一大波人赶着去看总裁。挺拔的鼻梁，曲线分明的性感薄唇紧抿着，五官还是那样完美的不可思议。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就那么慵懒地靠在餐椅子上，可是即便是那么慵懒的动作，依然金贵的像一个高贵的王子。食堂的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又明白了过来，潇潇大明星是过来找穆总裁的，而潇潇手上的那个饭盒就证实了大家的想法。原来刚才穆总裁是为了等大明星顾潇潇，原来昨天在网上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呀。刚才有那么一丝丝的想法想要靠近穆总裁的人立刻遏制住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也觉得只有潇潇大美女才配得上他们家的总裁。顾潇潇家世很好，而且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莱坞闯出了一片世界，成为了一个既有实力又有颜值的大明星。大家看着潇潇大明星一步一步地往总裁的方向走了过去，宋旭看着向他们越走越近，他身边的气压就越来越低。他又过来干什么？穆寒雨不悦地皱了皱眉头。围观的人那么多，有的人拿起手机准备拍下这唯美的一幕，穆寒雨的眸光只是警告性地扫过顾潇潇的身上，然后就在现场扫了一圈。他的眸光太冷，眼神里充满了警告。刚刚拿起手机的人在感受到那冰冷的像刀一样的眸光，立刻默默地收起了手机。之前穆总跟潇潇的视频就在网上传过，可是才出现没有多久就被删除了。娱乐圈里有很多不愿意公开恋爱关系的情侣，那是为了保护女方的隐私，所以总裁是为了保护潇潇小姐才不让拍照的吧。员工们这么想着，也就没有拿手机出来拍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员工食堂的气温越来越低，就好像快结冰了一样。顾潇潇鼓足了勇气，很得体的婀娜地走到了穆寒雨的面前。没等穆寒雨开口，顾潇潇脸上露出一个得体的笑容，他低了低头，声音低低地开了口：
0: 韩宇哥哥，我是来道歉的，昨天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顾潇潇的声音压得很低，其他的地方根本就听不到。

0: 而且他低着头，大家就全当是娇羞的样子。顾潇潇的余光看到了韩宇哥哥冷冷地睥睨着他，他默默地在韩宇哥哥面前坐了下来。
1: 韩宇哥哥，我说完话就走，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0: 慕寒宇冷冷的眸光扫过顾潇潇，并没有说话。总裁经常对谁都是这么冷的，旁边的人当然也是觉得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是男才女貌，非常合适，非常匹配的一对，简直就是天作之合。顾潇潇的余光扫过食堂员工的脸上，其实他跟韩宇哥哥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顾潇潇的心里闪过一丝的愉悦。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67集，逃开洪水猛兽。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在乎过他的存在呀，不过是看在小糯米的面子上，所以才让他住在穆家庄园的。而且他已经很久不回穆家庄园了，他知道他不该再待在穆家庄园，也不该出现在公司里，可是莫名的心里就是有些不舍，不舍得小糯米刚刚有了父爱，然后就让他失去了吗？可是难道仅仅如此吗？他还不舍，不舍李妈对自己的爱，让他难得漂泊了那么多年，似乎有了一个家，虽然是一个虚幻的家，也不舍得走了以后是不是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不敢去想，他努力地强迫自己镇定地走出员工食堂，只是因为他太难过了，既然忘记从后门回去办公室，他就近地从侧门走了出去，然后从门口走到前门，然后往办公室走，他一定会出手打翻的。全程宋旭用余光默默地看着，当他的余光看到夏沫离开的背影的时候，他的心里就默默地知道了，糟糕了，然后低头默默地吃着面前的那一份猪食。可是他的余光还是忍不住地看向慕寒宇，慕总的眸光一眨不眨地看着夏沫最后消失的那扇门。
3: 想他就去追呀、啊、
0: 宋旭看得心里着急，差点就脱口而出。可是慕总面前还坐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那美女正含情默默地看着慕总，我的恋人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刘璐觉得这一切都是顾潇潇的单厢情愿，因为穆总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他一眼，打完餐就离开了员工食堂。员工食堂里各种议论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大家就好像发现了今天的大新闻一样，甚至比新闻的男女主角还要兴奋。同样觉得大家瞎的，那就是还在那边啃着猪食的宋旭，他妈快要撑死了。又听到大家那些眼瞎的评论，宋旭觉得简直就是双重伤害。不过坐在穆总旁边的宋旭深深地知道，穆总是对夏小姐情有独钟的，只是刚刚夏小姐来得那么刚好，应该是看到总裁跟顾小姐，所以饭都没吃就走了。宋旭终于吃完了饭，可是他面前还有个难题，那就是面前这个顾大明星留下来的饭盒，他是带走还是不带走。在一阵的纠结之后，宋旭还是把饭盒给带走了，毕竟刚刚总裁并没有拒绝顾潇潇，而且顾潇潇的哥哥顾林北平常也经常来公司，到时候顾潇潇一告状还不知道怎么说他，还是带上去问一下总裁要怎么处理。夏沫魂不守舍地回到了办公室，他直接瘫在了位置上，他根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即便是刚刚就只有那么 0.1 秒对上了他冰冷的眸光，他惊慌的就像是看到了世界末日了一样。他看着他的眼眸时是那么的冷，冷得像最冷的冬天，寒得他全身冰冷。
1: 我给忘了。
0: 他刚刚看到慕寒宇跟顾潇潇一起吃饭，他整个人就懵了，都忘记要请刘璐吃饭的事情了。夏沫眨巴眨巴了眼睛，这才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转过清丽漂亮的脸蛋。
1: 哎呀，我刚刚给忘记了。
0: 刘璐惊诧地睁大了眼睛，眼角抽了抽，不可置信地看着夏沫一脸无辜的清丽的脸。原来刚刚他

0: 一路上的担心都是自作多情了。夏末夏小姐刚刚只是因为想起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公司，她把吃饭的事情给忘记了，然后顺道把她也忘记了。亏她刚还担心了一路上，结果人家夏末压根儿就把她给忘记了。
1: 夏末，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0: 刘露的心简直就要碎了。夏末看着刘露一脸见鬼的表情，学着小糯米撒娇的样子，
2: 刘露小姐姐，我刚刚给忘了，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你看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给你点餐。
0: 他刚刚看到慕寒雨跟顾潇潇一起吃饭，脑袋空空，魂儿都没有了，他只是想要尽快的逃离那个地方，所以把刘露给忘记了。他的声音本来就十分的好听，刚刚又软糯软糯的样子，听的人骨头都要酥了。
2: 哼，
0: 刘露挑了挑鼻子，然后才把自己手上提着的饭提得高高的。
1: 下不为例，还有现在陪我去吃饭，要不然我生气了。
0: 夏末摸了摸小鼻子，有这么逼人家吃饭的吗？虽然如此，但是夏末的心还是暖暖的。从刘露刚刚上来的一脸的担心，到看到他手上提着满满的两提饭，他根本就不是真的和自己生气，只是担心他没有吃饭。
2: 好的，刘露小姐姐。
0: 夏末知趣地跟着刘露去了茶水间一起吃饭。夏末没有什么胃口，刘露使劲地往他的饭里面夹菜，一会儿说，
1: 这个我不喜欢吃。
0: 上次在新河湾小区的时候，他记得他吃得挺欢的，一会儿又说，
1: 这个我吃不完了。
0: 夏末，
1: 我也吃不完，谁让你点那么多的。
0: 刘露，
1: 我不管，你刚刚伤了我的心，要好好惩罚你。
0: 在刘露说惩罚的时候，夏末整个人就僵在了那里，他眼前闪过慕寒雨那俊到颠倒众生的俊脸，还有他说的那句话，
3: 笨女人。

0: 坐到了旁边的桌子。小糯米看着桌上这些好吃的，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亮晶晶的，好像有着日月星辰。这已经是在妈咪回来之后，他们一家人第一次这么整齐地坐在一起。芭比在，妈咪也在。夏沫夹了块肉放到小糯米的碗里，余光扫了慕寒羽一眼，他从容慵懒地坐在餐桌前，骨颊分明的手指拿着筷子，动作优雅俊逸，视线从男人的手慢慢地往上移，这个角度能看见他坚毅的下巴，然后曲线分明的性感薄唇。他的唇真的很性感好看，有一道 S 曲线，特别是唇瓣一开一合的时候诱人极了。
1: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随便给你夹的，你要不喜欢吃可以
0: 来。夏沫是这么想的，动了唇还没开口，慕寒羽就把肉夹到了夏沫的碗里。夏沫看了看碗里那块肥瘦相间的色泽诱人的三层肉，愣在了那里。刚刚自己给他夹了菜，他这是要夹还给他吗？小糯米看着芭比夹了一块好吃的肉肉，一双晶莹的眸如同闪烁的星星亮了亮，然后笑眯眯地说，
2: 芭比爱妈咪，只给妈咪夹肉肉，没有给糯米夹肉肉。
0: 夏沫无语，慕寒羽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唇角勾了勾，给小糯米夹了一块大大的肉肉。
3: 给你。
0: 余光又是看向夏沫的方向，他的脸红红的，头低得快钻进碗里去了。他这是害羞吗？看着他娇羞的样子，慕寒羽的唇角更加的扬起了一个愉悦的弧度。小糯米看到碗里那么大块的一层三层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萌动地转了一下，本雕玉琢的脸上扬起了一个甜甜的笑容，踮起小身板在慕寒羽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2: 爸比爱妈咪也爱糯米，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夏沫的嘴巴里刚扒了一口饭，什么跟什么嘛，加一个肉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夏沫完全羞得想要找个地方给钻进去，人家慕寒羽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一总裁也不主动点。在一旁打算吃瓜的吃瓜群众宋旭并没有吃到瓜，有些失望。这个时候慕寒羽又冷不丁地打了个饱嗝。
2: 妈咪。
0: 小糯米歪着小脑袋，皱着一双淡月般的眉毛看着夏沫。夏沫还没从刚才的事情缓过来，脸色还是红红的。他转过头来看向小糯米。
1: 啊，怎么了？
2: 芭比打嗝了，你帮芭比拍一下嗝。
0: 小糯米直勾勾地看着夏沫。慕寒羽这次饱嗝，夏沫也看到了，只是拍嗝，那不是还要走到他的身边，然后还要碰到他的后背，夏沫想着脸就红了。余光看向他，他慵懒地坐在那里，清俊高冷的脸维持着完美金贵的气质，冷硬优雅的轮廓线条将他内心真情实感包裹得滴水不漏。夏沫看不懂慕寒羽的心思，

0: 只是好在慕寒雨没有再打嗝，他刚想开口说，
1: 你爸比没有再打嗝了。
0: 慕寒雨听到小糯米稚嫩的话语，也朝着夏沫看了过来。夏沫的脸上犹豫，动了动唇，明显想要找一些拒绝的话。这次慕寒雨没有给夏沫这个机会，本来强压着打嗝，这个时候已经打了出来。夏沫原本要拒绝的话，就直接被咽在咽喉里了，出声问道，
1: 怎么了？你还好吧？
0: 慕寒雨看到他连过来给自己打嗝都不愿意，心里更加不悦了。他还真就不信了，夏沫会这么冷落他。他蹙了蹙眉，表现出不是很舒服的样子。
2: 没事，刚吃了青椒，不是很舒服。
0: 说完，又打了两个嗝。慕寒雨就不信了，他都这么说了，他还不过来帮自己打个嗝。原来，他是吃了那个青椒才打嗝的。
1: 我去倒个温水给你喝喝看。
0: 夏沫漂亮的眼眸朝慕寒雨看了过去。慕寒雨没有拒绝，说了声
2: 谢谢，
0: 然后看着他起身去饮水机旁边。夏沫离开了饭桌，感觉没有那么紧张，好像智商也回来了一些。他是吃了青椒才不舒服打嗝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吃青椒会打嗝的。刚刚送序的动作是在告诉自己他不吃青椒吗？然后自己还给他加了这么多青椒。夏沫的唇角抽了抽，那他干嘛要把那些青椒吃光光呀？夏沫倒了水，又怕水太烫，还在手上试了下温度，水温差不多，这才端到了他的身边。慕寒雨原本有些失望的，他就是不想碰他，可是看到他这个细腻的动作，刚刚不悦的情绪又立即消失了一些。夏沫试好了水，端着走了回来。他帅得惨绝人寰的俊脸上毫无表情，五官好像被匠心雕刻般的立体完美，漆黑深邃的眼眸看不见底，高大伟岸的身躯慵懒地靠在那里，感觉这个男人在屋子里的水晶灯都变得暗淡无光了。然后端到他的身边，小心地把手上那杯水放在他的桌前。这个时候他和他离得很近，他能闻到他身上熟悉的好闻的气息，心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慕寒雨温和地看着他，他巴掌大的小脸清丽出尘，皮肤白得发光，细腻有光泽，秀挺的穷鼻之下柔软粉嫩的唇，这是一张干净清丽到让人心动的脸。五官还是以前的五官，脸型也还是以前的脸型，只是现在瘦了些，可是比起之前他更加的精致动人了，美的就像跌落凡间的天使。慕寒雨漆黑深邃的黑眸微微眯了眯，直勾勾地凝视着他，唇角勾起淡淡的弧度。夏沫把水放好，转身对上了凝视他的眼眸，手抖了一下，内心有些忐忑不安。慕寒雨看着夏沫忘记人打嗝了，一声清脆的打嗝声，夏沫回神，慌忙转移了视线，站直了身体。
1: 你含一口水在嘴巴里，刚有打嗝感觉的时候把水迅速的咽下去，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打嗝消失，你先试试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拍拍看。
0: 说完就又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2: 谢谢。
0: 慕寒雨对着夏沫说，这是晚上他第二次跟他说谢谢。夏沫抿了抿唇，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用餐。慕寒雨试了两下，然后就不打

0: 还有那么可爱的小糯米，他那么的想要一个家，想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刘露发，
1: 出
0: 那么好的姑娘，却那么的让人心疼。刘露又交代夏末做完事情早点回去，然后最后打了一行字，
1: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夏末回复，
1: 谢谢，早点休息，晚安。
0: 打完字之后，夏末又点开刘露给他发的那两张照片，照片里的他棱角分明，如雕刻般笔挺的鼻梁，线条分明的性感薄唇，似乎还噙着若有若无的笑。他的相貌出众，身上又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贵气质。最让他着迷的还是那双迷人深邃的黑眸，让人看一眼就会陷下去了。照片里的他不像现实中的那么冰冷，那么有压迫感。以前他总是偷偷的不敢直视他，只有今天这么心平气和的看着他这张俊到简直人神共愤的俊脸。夏末的手顺着光滑的屏幕拂过他的脸，没有温度，冰冰凉凉的。夏末把手机宝贝似的收进了怀里，他打给刘露的那些话何尝又不是写给自己看的呢？现实就是没有糯米，他们俩就是两条平行线，不会再有交集。顾潇潇也比自己更适合慕寒雨，要颜值有颜值，要能力有能力，要家世有家世，而他除了小糯米什么都没有。夏末的心里曾经浮想过这样的想法，如果顾潇潇他要是能对糯米好的话，他是不是该放手？夏末不敢往下想，他也害怕往下想。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强大他自己，因为在他的身上老天不会开眼。也许是跟刘露说了这么多，夏末的心里有那么好受了一些，做事的效率也高了。

0: 面上称呼顾林北为顾哥哥，他不会是喜欢上顾林北了吧？慕寒雨高大的身影隐匿在黑夜里，漆黑深邃的黑眸折射出深深的戾气。他烦躁地在夏末的房间里踱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然后眼里的戾气越来越深，心头的那些怒火也才一点点地被燃烧，烧得他心肝肺都在疼。握着手机的手几乎用力地要把手机捏碎了，他丢下手机去浴室洗了个冷水澡，出来的时候给顾林北发了个短信：
1: 把夏末的微信给删了。
0: 顾林北这才刚给夏末发完短信，就看见慕寒雨发过来的这条短信，手僵在了那里。慕寒雨这是要掐掉他这朵桃花呀。哎呀呀，那怎么行？顾林北没有马上回慕寒雨，因为他刚才跟他说了他去拍戏了，所以没有那么快回消息的。慕寒雨依然在房间里踱步，全身的气压冰冷到了极致，拿了一根烟点了起来。一根烟点完了，两根烟点完了，三根烟点完了。顾林北掐着点过来的，然后回了短信：
2: 刚演了个小镜头，我马上就过来了。
0: 顾林北又回：
2: 可以删，我那天看他那么伤心就加了他，反正我跟他也不熟，要删就删了。
0: 那么伤心，那顾林北伤了他之后他是不是会伤心？他一伤心万一又想不开了怎么办？顾林北跟他想的几乎是一样的。
2: 你说那女人是有什么想不开的，非得要自杀？你要给他的娃找妈妈的事情他知道了吗？
1: 你删了吗？先不要删。
0: 慕寒雨垂了垂眼皮，只要他还活着就好。顾林北问：
2: 啊，真的不删？我可以删的。
0: 慕寒雨说：
1: 不许删。
0: 空荡荡的房间里，慕寒雨又点了一根烟，他跟他的距离好像在眼前又好像在天边，他一直在躲着他。他说他不是愿意的，都是他逼他的，今天愿意跟他在一起也是因为糯米吧，可是他却那么想要靠近他。顾林北看着手机上的短信，嘴角扬着满满的笑意，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呀，太好玩了。
2: 那好吧，那我就先不删了。
0: 夏末在办公室里做着策划案，突然响起了一阵叮咚声，是顾林北发过来的。之前误以为他要跳海，然后推了他下海，最后又救了他的那个男人。自从那天分开后，他们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个傻二缺，他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跳海自杀。还以为一别之后，以后便是路人甲丙丁了。毕竟他和慕寒雨一样，跟他是两条平行的直线。慕寒雨跟他还有小糯米，而他跟顾林北是彻彻底底的两条直线。他点开顾林北发过来的短信，清丽漂亮的小脸直接抽了一下。
2: 夏夏睡了吗？这么晚了你应该睡了吧，顾哥哥有点想你了，你有没有想我了？我每天都在这里有乖乖的拍戏，很快就回去了，我回去去找你。
0: 夏末扶额，额上三条竖线，两只乌鸦从头顶呱呱而过。我和你很熟吗？从骨子里这么中二的男人怎么可能跳海？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差错，还是说他就是跳着玩玩的？这个想法的确比较适合他，想到他 就想起那一天他妈

0: 娜对他说的那些话。从话语中可以听得出，他的妈妈是真的很爱他。也不知道他的妈妈在哪里，在做什么，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不要他的。夏沫摇了摇头，屏蔽掉脑袋里这些纷纷乱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今天中秋节的策划案，看了那么多的团员一家人的字眼，所以才会这么想念的吧。他没有妈妈，他的妈妈早就随着爷爷的离去彻底完全的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也不完全彻底，妈妈成为别人讽刺他骂他的那些话。没妈的孩子，没爸的孩子，连他妈妈都不要的野孩子。他妈在外面又勾搭了一个男人，不要他了。夏沫垂了垂眸，想这些做什么呢？他有小糯米就够了。夏沫没有回顾林北的消息，既然跟你是两个世界的人，最好什么都不要牵扯。然后深吸了一口气，直接把手机关机了，就又开始做起了策划案。夏沫以为关机后他的世界应该就彻底的清静了，只是他的事情没有他想的这么清静。期间楼下的保安有上来了几次，都只是简单的问他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
0: 夏沫微微一笑
2: 我还没有做完事情，晚一点再回去。
0: 保安关切地又问
1: 这样啊，那早点回去，明天再过来做吧。
0: 夏沫说
2: 没事儿，我再坐一会儿。
0: 保安无奈道
1: 那好吧，再坐一会儿就赶紧回去吧，身体要紧。
0: 夏沫点了点头。保安离开后给宋旭打了个电话，报告夏沫的情况。其实宋旭的身心是完全崩溃的，他才刚躺下，我求求你了，求你回家睡觉吧，你不睡觉我还想睡觉呢。宋旭打了刚刚那个保安的电话，交代他要多劝一下夏小姐，让她早点回去休息。于是保安又去了策划部
1: 还在忙，夏小姐。
0: 夏沫探视刚才上来的那个保安
2: 是我一会儿就好了。
0: 他的眼神有些疲惫，
1: 明天再做吧，这么晚了等会影响到明天上班的。
0: 保安叔叔是个很朴素的人，讲的话也是很朴素的。夏沫懒洋洋地笑了笑
2: 谢谢，我不会影响到明天的。
0: 保安叔叔还没有打算走，
1: 那也要早点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夏沫说
2: 偶尔一两次没有关系的。
0: 保安还想要再劝些什么，夏沫抿了抿唇
2: 谢谢，我一会儿写完再回去，你这样是会影响到我的，那我就更加慢了。
0: 保安还是住了嘴，下去给宋旭打了电话，身子直接从后背抱住了夏沫。夏沫很瘦，所以小糯米白嫩的小手也几乎抱住夏沫，他们的身子贴在一起。小糯米撒娇
3: 妈咪，那晚上我们就睡一起好不好。
0: 夏沫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他跟慕寒羽之间的关系，小糯米小小的身躯那样抱着他，就像只无助的小白兔，让人莫名的心疼。以前的日子太苦，想着让小糯米有个盼头，所以他总跟小糯米说等找到了爸比，我们一家人就可以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陪着他。以前的盼头就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像是即将落幕的夕阳。夏沫不敢去触碰它，就想着这么糊里糊涂的过一天算一天。夏沫

0: 垂了垂眸，掩饰住眼底的忧伤，语气轻柔：
1: 好呀。
0: 小糯米惊喜，圆圆的像黑葡萄一样的眼睛扑闪扑闪的闪着亮光。他爬到夏末的面前，粉嫩的唇角微微的向上扬起，他笑的时候两只眼睛弯成小月牙，粉嘟嘟的模样一下子就让人变柔软起来。夏末把小糯米抱在了怀里，小糯米像是只乖巧的小白鹿，软趴趴地缩在夏末的怀里。小糯米是他的小精灵，有的事情是可以跟小糯米说的。

0: 来，漆黑深邃的黑眸朝夏末看了过去，然后眉头就皱了起来，问：“
1: 怎么了？”
0: 他的声音淡淡的，带着关切。夏末抿了抿唇：“
2: 我没事，就是肚子有点不太舒服。麻烦你先送一下小糯米去一下幼儿园。”
1: 让李妈给你叫个家庭医生过来看一下。
0: 声音低沉，霸道不容抗拒的声音，然后朝屋子里叫了一声：“
1: 李妈。”
0: 夏末的眼角挑了挑，摆手说：“
2: 不用，不用了。”
0: 他不过就是不想跟他坐同一辆车去公司而已，想着让他先送糯米去上幼儿园，而他自己打车去公司。穆海宇的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了，从车上走了下来：“
1: 我送你去医院。”
0: 夏末的眼底闪过一丝慌张，说：“
2: 真的不用，我就想上一下厕所。”
0: 他的脸色发烫，他刚刚应该找个其他的借口，比如头……
2: 穆总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吩咐的话，我先出去了。
0: 穆寒宇想了想，动了下唇，还是没有问出口，然后就点头让乔曼出去了。乔曼转身就走，着急的步伐好像背后是洪水猛兽。乔曼跑了出去，撞到了拿着资料要去找穆总的宋旭。
1: 你怎么了？怎么慌慌张张的？
0: 宋旭捡起被乔曼撞掉的资料，怎么说呢，他就是觉得总裁今天看他的眼神有点奇怪，有点深沉，深沉的可怕，但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乔曼扯了扯唇角说：“
2: 没事。”
0: 宋旭狐疑地看着乔曼问：“
1: 嘿，真的没事？是不是总裁今天又生气了？”
0: 乔曼想了想：“
2: 没有。”“
1: 没有那就好，我把这些资料送进去，顺便跟总裁汇总一下今天的行程。”
0: 宋旭刚迈了两步，乔曼叫住了他：“
2: 等等，宋助理。”
0: 宋旭回过头看向乔曼，怎么觉得今天乔曼有些怪怪的。乔曼浅浅的勾唇，唇角划过一丝狡黠：“
2: 刚刚我忘记把这些资料给总裁了，你要进去的时候帮我也带进去一下吧。”
0: 宋旭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拿着乔曼给的资料走了进去。穆寒宇正看着那杯咖啡发呆，以前读书的时候也听人说过，说有的女孩子经期会不太舒服，那要怎么办呢？看她早上的样子，好像真的不太舒服。穆寒宇听到有人走进来，以为是乔曼，抬了抬眸，看到是宋旭，眼神满是嫌弃：“
1: 你进来做什么？”
0: 那天路过秘书办的时候，听说宋旭被人给甩了，这个笨蛋能懂个什么？宋旭的脑袋满满的一排黑人问号，他进来送资料，报告行程，什么什么干嘛，以前不天天都这样吗？宋旭哆嗦地走了进来。这一大早的，谁招惹到了穆总？宋旭可不想当那个炮灰，在离穆总半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谄媚地笑：“
1: 穆总，我进来报告行程跟送资料啊。”
0: 穆寒宇没有说话，眉眼冷冷地点了个头。宋旭这才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在了桌子上，感觉昨天总裁跟夏末好像还好好的，一起吃完了饭然后回家了，今天怎么又不高兴了？宋旭小心翼翼地看着总裁一眼，总裁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失恋的男人，满脸写满了懊恼。宋旭不想多事的，可是只要有关夏末的事没有处理好，倒霉的肯定是他。宋旭最

0: 他小心地看了一眼夏沫，夏沫看上去倒是没有什么反应。他脸色平静地登怒地呵斥了一声。小凡看到顾潇潇这么生气，胖胖的脸上有些慌张。
1: 我没有胡说，顾小姐，刚刚就是他旁边那个女人撞到了穆总给您带过来的那杯姜茶，很明显他们就是妒忌你才这样的。
0: 小凡不甘心地说。旁人也有人附和。
1: 就是他撞翻了姜茶。
0: 现在的情况对于策划部的人来说应该是很明朗的，大家都很清楚到底谁才是穆总身边的女人。而且顾潇潇家世高贵，人也长得漂亮，也唯有像顾潇潇这样的大美女才配得上穆总裁这样身份高贵的男人。那个夏沫是什么身份？听说以前不过是个送咖啡的打工妹，还有的人听说她不止打一份工，晚上还兼职当司机。说是兼职当司机，一个晚上都在外面跑的人，谁知道他是当的什么司机。所以附和顾潇潇的人就越来越多，谁都想攀点关系，说不定以后顾潇潇当了总裁夫人还关照他一下。
1: 哎，以前就听
0: 内心妒忌的发狂。
1: 夏沫，饿了。
0: 顾潇潇嗤笑了一声。
2: 我是说我想参加你们的中秋晚会，可不可以 啊？
1: 当然可以啊。
0: 韩晶晶惊喜地说。
1: 求之不得呢，不过我可没有什么酬金啊，这是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而已，要钱的我可请不起啊。
0: 顾潇潇眨了眨眼睛说。
2: 那是当然，就你跟我的关系当然不需要收钱了。
0: 韩晶想了想，抿了抿唇。
1: 那既然他们是比赛，那你要参加就当作是给他们的奖励好了，谁赢了那个策划案就让谁跟你同台表演，你看这样可以吗？
0: 顾潇潇的眼里冒着兴奋的光。
2: 啊，当然可以，就这么安排吧。
0: 韩晶晶答道。
1: 那我就通知下去了。
2: 嗯。
0: 顾潇潇迫不及待地点了点头。韩晶晶以为他只是为了他的韩玉哥哥，他放低身价在公司内部晚会上表演，而且是免费的演唱。只是只有顾潇潇心里清楚，就夏沫那种打工妹，他见过什么世面，要是在舞台上跟他比，他拿什么跟他比？他会跳舞吗？还是会唱歌？还是会演戏？他站在他的身边绝对不

0: 给宋旭使了个眼色。
1: 哎，宋助理，我的那个资料很着急的，是财务部早上就要的，这都快下班了，你帮忙去催一下呗。
0: 宋旭刚好也有一些比较着急的文件，然后就答应了。
2: 哦，好。
0: 宋旭进来的时候，穆总那高挑挺拔的身影慵懒地靠在办公桌上，他帅得惨绝人寰的俊脸毫无表情，五官仿佛被匠心雕刻般的立体，硬冷优雅的轮廓线条将他的内心真情实感包裹得滴水不漏。刚刚穆总走进来的时候看着心情还不错，现在这心情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宋旭还真有点看不出来。穆总的桌上已经放了一大叠的文件，可是穆总好像并没有打算要看的意思。宋旭想了想，保险起见，他还是敲了敲门。穆寒宇微微颔首，宋旭走了进去，穆寒宇又维持了跟刚才一样的姿势。宋旭抿了抿唇，
2: 啊，穆总，财务部的那份财务质量挺着急的，还有那个跟蓝月的合同你也过目一下，这个也挺着急的，蓝月那边已经催了好几次了。
0: 穆寒宇点了点头，宋旭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穆总虽然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实际行动。宋旭犹豫着要不要再提醒一下穆总，是不是刚才自己太凶吓到他了，下次可不能这样了。穆寒宇终于想通了，唇角勾了勾，一个悠扬悦耳的歌声。谁的手机响了？宋旭记得之前夏小姐的手机铃声好像就是这种的，难道夏小姐的手机落在办公室了？不应该，早上夏小姐并没有上来，难道是刚刚总裁下去把夏小姐的手机给拿了上来？就在宋旭还在疑惑的时候，穆寒宇修长的手指伸到了手袋里，然后摸出手机，在唱歌的竟是穆总的手机。宋旭简直要惊掉下巴了，总裁把自己用了好些年的铃声换成了夏小姐的手机铃声，虽然之前看到穆总亲手给夏小姐煮姜茶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现在总裁还把手机铃声改成了夏小姐的，总裁这是彻底沦陷了。
2: 奶奶，
0: 穆寒宇接起手机，他的嗓音淡淡的，态度十分恭敬，听得出来那头是他敬重的人。电话那头慈祥温和的声音说，
3: 阿寒啊，晚上陪奶奶去美食坊吃饭吧。
0: 穆寒宇的黑眸一眯，
2: 奶奶您想吃美食坊的，我让人家给您送过去就可以了，也省得您还大老远的跑一趟。
3: 哎，我在家里待烦了，想要出去外面透透风，天天在老宅你又不回来。
0: 穆老太太嗔怒，穆寒宇从小就是由奶奶带大的，所以对奶奶特别的敬重，这几年奶奶特别关心他的人生大事，每次约他吃饭基本就是要给他介绍女孩，穆寒宇也尽量的满足奶奶的心，但他基本就是走走过场，全当是陪奶奶吃饭了。不过自从夏末出现后，奶奶那里已经消停了一阵子，怎么今天又突然要他，竟然不为所动，那么就让他在这里受一点苦吧，总有一天他会受不了苦自己离开的。看来那个小凡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用处，顾潇潇的眸光闪了闪，慢悠悠地走出了策划部。今天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不在这久留了。今天中午穆寒宇、夏末、刘露都很忙，刘露为了中秋策划案的事跑上跑下挨个一一核实，夏末在楼上

0: 会儿打印，一会儿复印，一会儿传真，好不容易大家都去吃饭了，他也坐下来把策划案那个猜灯谜已经游戏的部分给补充完整，然后才又去把之前复印的那些东西复印完。小凡吃完饭上来的时候，夏沫还在那儿复印，小凡心里特别的满意，那女人倒也识相，下午就还是让她这么复印着吧，只要这一整天都让她没有时间做事情，晚上就算她加班，那她应该也是赶不出策划案的，那她就稳赢了。她之前和她打了赌，如果输了的话，她就必须离开策划部。看着她认认真真复印的狼狈样子，小凡突然还有些不舍，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就是在他的手上干活，那么他不就可以各种刁难他了，想想心里就好爽，只是不说。他昨天努力撮合他们俩的样子，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1: 爸比有办法把妈咪叫出来，但是需要你的配合哦。
0: 慕寒雨深邃迷人的黑眸眯了眯，这次无论如何他都要把夏沫追到手，让他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让小糯米有一个家。
2: 真的吗？那妈咪会不会很生气啊？
0: 小糯米歪着脑袋，又细又长的秀眉微微皱起。
1: 当然不会，你约妈咪出来吃饭，妈咪肯定还是很开心的。
0: 慕寒雨开口说。
2: 嗯，
0: 小糯米开心地点点头。爸爸妈妈能在一起吃饭，然后妈妈又不会不高兴。

0: 白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1: 第189集，帅出天际。
2: 太奶奶就是爸比的奶奶，小时候爸比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对爸比很好，所以太奶奶跟你一样，是爸比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
1: 穆海宇的唇角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他得先跟小糯米解释清楚，一会儿出现的时候，只要小糯米在他身边不走，夏末也不会走的。小糯米看着爸爸温和的表情，懵懂地点了点头。
3: 嗯。
1: 小糯米从小就跟着妈妈，他的世界里大多也只有妈妈，他对亲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只是后来到了穆家庄园，他才有了爸爸的感觉，然后还有李奶奶。他心里觉得爸爸口中的奶奶就是像李奶奶这样的。穆寒雨轻轻地揉了揉小糯米的小脑袋说，
2: 糯米放心，你太奶奶人很好，她也会对你很好的。
3: 那太奶奶会对妈咪好吗？会像对爸比一样好吗？
1: 小糯米眨了眨大眼睛，又稚声稚气地说道。穆寒雨肯定地点了点头，
2: 会的。
1: 小糯米笑灿灿地点了点头，可爱的小脸蛋上有着甜甜的酒窝，非常的萌。穆寒雨让小糯米在沙发上玩一会儿，本来想让宋旭带着夏末跟小糯米去打扮一下，穿得正式一点去见奶奶的。看到小糯米的时候，他觉得也不太需要多此一举了。小糯米本身就长得水灵灵的，今天穿着公主裙也特别的漂亮。她的女儿每天都是个小公主，太招人喜欢了。坐在办公桌上，穆寒雨回头看了一眼在沙发那里玩玩具的小糯米，雪薄的唇忍不住又勾起了一个愉悦的弧度。那夏末要不要给他安排换一身衣服？他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 T 恤和一条修长的牛仔裤，虽然不是那么正式，

0: 眼慕寒雨，又看了一眼顾潇潇。顾潇潇的脸上满是喜悦的神情，而慕寒雨的表情则是一如既往的清淡。而且慕寒雨点的那些菜，他们这几个人也是吃不完的，难道还有人要过来？顾潇潇的心里可开心了，他以为寒雨哥哥是为了他才点的那些菜。
1: 谢谢寒雨哥哥，你点的那几个菜我都很喜欢。
0: 顾夫人也有些疑惑，本来想问穆少是不是还有人要过来，听顾潇潇那么说也打消了念头。就像顾潇潇之前说的那样，穆寒雨对自家的小女还是有些意思的，只是中间被别人给插足了。穆寒雨看都没看顾潇潇一眼，计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2: 这里面有点闷。
0: 穆寒雨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然后高大挺拔的身影就往门口大步地迈了过去。打开了门，他们这层楼只有两个包厢，他订的这个包厢在外面，小糯米那个包厢在里面，所以他们一定会从这个包厢经过。穆寒雨把门开得大大的，小糯米上来后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了。看着这样的穆寒雨，奶奶、顾妈妈、顾潇潇一桌子的人一脸的诧异。奶奶心想，他这孙子今天又要搞什么幺蛾子。顾妈妈也在奇怪，这是要干什么。顾潇潇更加的不可思议，这一点也不穆寒雨。寒雨哥哥平时是个多么高冷的人，而且这里面最好的空调开着，还是新风系统。是，他依然笑着说，
3: 这里真的很漂亮，
0: 但我们跟这里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夏沫的餐厅在三楼，宋旭直接带夏沫坐电梯到达了三楼。出了电梯，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更加高档大气的大厅。虽然这个厅不大，但是随处可见细致的雕刻，摆件也特别的高端大气。夏沫走出电梯，
3: 哎，宋助理，我们能不能不要在这里吃饭啊？
0: 夏沫还是忍不住开口，这里很好，可是始终是不适合他的。
1: 为什么？
0: 小糯米诧异地开了口，秀丽的眉毛皱了皱。宋旭先是和小糯米一样，也想问为什么，但是随即他看着夏沫脸上为难的神色，又看着上面高贵的装修，瞬间就明白了。
2: 夏小姐，就算你不吃，订好的桌钱他也就直接扣掉了的。
0: 宋旭说，
2: 订都订好了，不吃太浪费了。
0: 而且穆总在里面等您，您要不去我也交不了差呀。小糯米也点了点头，
1: 嗯，妈咪，这里看起来很漂亮，像一幅画一样，我们就去吃一次好不好？
0: 小糯米知道爸爸在这儿，今天他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爸爸交给他的任务，他多想妈妈跟爸爸能够在一块儿。夏沫细长的睫毛颤了颤说，
3: 那就这一次，下次我们不来这里吃了，这里太贵了。
1: 嗯，妈咪。
0: 小糯米灿灿地点了点头，看着小糯米粉嫩的脸上那开心的笑，夏沫牵着小夏沫低头去看小糯米。小糯米的眸光直直地往包厢里面看去，精致的小脸上很是欣喜，漂亮明澈的眼睛像天边的星星，透着亮人的光，好像看到了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一样。夏沫诧异地抬头跟着小糯米的眸光看了进去，然后就看到了一抹高大挺拔的身躯，一个帅到令人窒息的金贵男子。这个人他好像很熟悉，又好像不太熟，他的侧脸看上去跟穆寒雨很像，他穿的衣服也是十分的高贵简约，只是穆寒雨好像从来没有穿过这种风格的衣服，而且里面的男人

人还穿了一条牛仔裤，这一点也不慕韩语。可是，这世上竟然有跟慕韩语这么相似的人。

0: 了。然后又猛地听到宋旭叫的小小姐，她扬着小脑袋看向慕寒羽，好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夏末纤长浓密的睫毛颤了颤。
1: 进来。
0: 慕寒羽薄唇轻启，低沉磁性的嗓音慵懒，带着一股不可反驳的霸气。都这样了，他再拒绝小糯米估计要生气了。夏末只好咬了咬唇走了进去，只是刚走进去，慕寒羽就简单地介绍了起来。
1: 这是奶奶。
0: 慕寒羽挑眉，夏末的心惊了一下，然后微微一笑，露出两个甜美可爱的梨窝。
2: 老夫人。
0: 夏末开口跟着宋旭很礼貌地叫了一声老夫人。慕寒羽的剑眉拧了拧，棱角分明的轮廓又紧绷了一些。他表现得很礼貌，也很疏离。他刚刚给他介绍的奶奶，自然是要让他跟着叫奶奶的。没有想

0: 短发让她有种纯真的气息，红扑扑的脸蛋上一双水灵灵的清澈大眼睛，恬静优美的五官，精致白皙的皮肤，确实是个美人胚子，还真有着勾搭男人的资本。自从这个女人过来，穆老太太就一直跟着那个姑娘说说笑笑的，没有再搭理过他们。穆海宇原本就冷淡，从过来到现在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却一直跟这个女人说话，还往她的碗里夹菜，看他们的关系不只是一般，而更像是在一块很久的情侣。可就算是这样又如何，听古潇潇说，这个女人的出身是不太好的，怎么可能配上穆寒雨？穆老太太今天第一次见到曾孙女，她一直盼着穆少成家，所以一时有些高兴得过头了。等她清醒过来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适合她家孙子的。
1: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太奶奶，这是她以前渴望的一家人的感觉。三楼是包房，厕所都在包房里。夏末没有在包房里，而是直接出了门，走到了楼下。小凡今天早早的下班，然后打扮了一番，来到了美食坊。夏末去了楼下的洗手间，出来洗手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而那个身影也同样看到了他。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夏末愣了一下，是小凡。他吃的肚子撑得大大的，看来真是吃了不少的东西。按小凡的工资，他应该是吃不起这美食坊的。夏末不是看不起小凡，而是他知道这里的一顿饭可能是他们一年的工资，甚至是一年的工资都不一定能在这里吃一顿。小凡挑眉，
2: 你不会是勾搭了哪个野男人到这里来的吧？
0: 夏沫嗤笑了一声，
3: 哼，你勾搭野男人，你全家都勾搭野男人，
2: 你不勾搭野男人，你能进到这里来？
0: 小凡鄙夷地看向夏沫。夏沫只是觉得有些无聊，他下来是觉得楼上太沉闷了，想下来等一会儿小糯米，没想到还能碰到小凡。他扯了扯唇角说，
3: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勾搭野男人了？
2: 我……
0: 小凡顿了顿，
2: 我哪只眼睛都看到了。
0: 夏沫又说，
3: 那是你瞎。
0: 夏沫懒得理他，转身走开。小凡看见夏沫转身要离开，他就不信他说不过他，想起他刚刚看到顾潇潇跟穆少一起在上楼的情境。
2: 夏沫，你别得意，今天顾潇潇跟穆少在这里，我听顾潇潇说他们今天要见家长了。
0: 小凡对着夏沫吼，刚刚还真的是在见家长呀，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像在见家长的样子。奶奶一直跟小糯米说话，穆寒雨一直在给他夹菜，气氛诡异，一点都没有谈到他跟顾潇潇的感情，又或许是他在，他们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是不是穆寒雨想借这次机会告诉顾夫人他有一个女儿？可是穆寒雨这要置他于何地呀？他娶了老婆，还把这样的他留在穆家庄园吗？真的是有钱人的事情他也搞不懂。顾潇潇刚刚坐在那里，吃了他的眼神都快有了，可是他还保存着一脸的微笑。他的出现他不该大发雷霆吗？还是我撇了撇嘴，迷路在他心里他就这么白痴吗？穆寒雨见他没有说话，眉心依然皱着，以为刚刚顾夫人问他父母亲的那个问题让他想起了伤心的往事。
4: 你想你父母了？
0: 穆寒雨挑眉问。夏沫没有想到穆寒雨会突然提到父母亲，心脏微微收紧说，
3: 没有。

0: 虽然他说的话语很轻松，但是慕寒羽还是从他细致的变化里观察到了他复杂的情绪。他深不见底的瞳孔微微一缩，
1: 如果你想找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到他们。
2: 不用，
0: 夏沫立刻拒绝。慕寒羽眯了眯眼，面色微微沉了沉。夏沫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要帮他找他们，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找父母，又或许是提到他们，他的心会痛，会难受。他们抛弃了他20多年不闻不问的，现在他都已经成年了，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间，他为什么还要去找他们？夏沫看着慕寒羽探究的眼神，嗤笑了一声，
2: 他们不要我是他们的损失，现在找他们要干嘛？找来养老吗？
0: 慕寒羽微拧的剑眉松开了，真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有这种觉悟。夏沫低着头往上走了2个台阶，走过慕寒羽身边的时候，他身上清冽好闻的气息扑鼻而来，而他身上甜美的气息以及高挑纤瘦的身影带着淡淡的忧伤，很想就这样把他拥入怀里。慕寒羽的黑眸微抬，凝视着他的后背。他们还要这样疏远到什么时候？在包厢里也好，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也好，他总是刻意地保持一种距离。慕寒羽的黑眸微微收紧，心里难受得无以复加。空气里很是安静，安静的似乎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夏沫有很多的不懂和不明白，今天他其实是可以不用出现的。慕寒羽想要带小糯米过来，可以直接带他过来，为什么还要把他带过来，然后还对他那么好，一直给他加肉，怎么也不像爱，可是还是很爱很爱。他可是再怎么爱，他都无法说服自己当他的情人，看着他跟别人成双成对，他终究是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勇敢的。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94集，策划案比赛。夏沫回到餐桌，顾潇潇跟慕寒羽也说笑着回到了包厢。说是说笑，其实是顾潇潇一个人在笑着什么。夏沫后来接了电话，就找了个理由带着小糯米回了家，慕寒羽送他们回家，奶奶也随后离开了。晚餐散了，顾家母女也回家了。
4: 妈咪，那个太奶奶人好好哦。
0: 也许是车里面的氛围过于安静，小糯米眨了眨眼睛，打破了这种安静。夏沫心不在焉地嗯了一下，然后又想起看到小糯米脖子上那串珍贵的项链。
2: 糯米，你这链子太贵了，我们给爸比收起来好不好？
0: 夏沫问小糯米。
2: 嗯，
0: 小糯米乖巧地点了点头。
1: 那是奶奶送给小糯米的，放在小糯米那里保管就行。
0: 慕寒羽冷静中透着磁性的嗓音。夏沫的眉心微微一蹙。
2: 不可以，小糯米这么小，怎么可以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0: 慕寒羽的黑眸直视着前方说。
1: 那就先留在你那里。
2: 那不行。
1: 那就扔垃圾桶。
0: 慕寒羽不耐烦地又开了口。土豪就是土豪，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扔垃圾桶就扔。
2: 那我先收着，到时候还给老太太。
0: 夏沫抿了抿唇，小声地呢喃着，然后车里又恢复了安静。慕寒羽送夏沫来到了穆家庄园，就说还有事情离开了。顾夫人跟顾潇潇也离开了宴会。一到车上，顾潇潇就忍不住开口说，
4: 妈咪，那个夏沫在说谎，之前调查他资料的时候只是写着他父母不要他走了，

0: 并没有说他父母双亡，他一定是因为家世不好故意隐瞒的。
1: 顾夫人的眉头微微皱了皱，她刚刚听他说是父母过世的时候，心里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听顾潇潇这么一说，她反而心情变得凝重了起来。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她改名换姓，刚开始她也是想家的。父亲还在的时候，她还久久地打个电话，后来父亲过世了，他就很少跟家里联系了。再后来，听说他离家了，然后就彻底断了联系。顾夫人的思绪混乱。
0: 妈咪，你在想什么？
1: 顾潇潇有些魂不守舍的妈咪叫了一下。今天魂不守舍的不该是他吗？怎么妈咪也……
2: 潇潇，以你的外貌地位，找一个爱你合适你的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看那个穆少的心思一点都不在你的身上。
1: 顾妈妈说。顾潇潇立刻红了眼眶说，
0: 妈咪，我就是要嫁韩宇哥哥，我从小就喜欢他，你不是不知道，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妈咪，你是不是也不想帮我？
1: 顾夫人揉了揉顾潇潇的头说，
2: 妈咪不是不想帮你，妈咪是希望你能幸福啊。
0: 嫁韩宇哥哥我才能幸福啊，妈咪。
1: 顾潇潇娇滴滴的声音，眼泪着急的要掉了下来。
2: 好好好，真是拿你没有办法，这件事让妈咪再想想。
1: 顾夫人安慰着顾潇潇。
0: 谢谢妈咪。
1: 顾潇潇这才往顾夫人的肩膀上靠了靠。小凡看着夏末走上楼梯，眼神里出现一阵的阴谋。他刚刚楼下的时候，明明看到顾潇潇跟穆少是一块上了楼，而且还偷偷拍了照片。小凡先是给顾潇潇发了照片说，
3: 顾小姐

0: 喜极而泣的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直在说
1: 谢谢你刘露，谢谢你。
0: 虽然刚刚的掌声不能代表什么，但是起码说明很多人都是喜欢这份策划案的。韩晶晶是不喜欢夏末，但也不得不承认夏末这份策划案写得很好，而且他掩饰得更加的好，他就好像是天生适合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他站在那个台上，浑身散发着自信且迷人的光芒，你忍不住就会被他所吸引。特别是他说到中秋团圆的那个地方，说到想家的时候，自己也不自然地想起了家。他一年到头在外，很难几次回家，心情不自觉地被夏末带到了那个情境里，以至于夏末演讲结束，他都没有回过神来。直到他的那一句谢谢大家

0: 去看了眼夏末，然后又看了一眼穆总。这下穆总该高兴了吧？可是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穆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高兴。他宛如雕刻般的轮廓紧绷着，深邃迷人的黑眸直勾勾地盯着夏末，眸光里有些许的哀怨。宋旭又不解地看了一眼台下的夏末，他亲昵地抱着刘璐已经好一会儿了，如胶似漆。他的话筒还没有关掉，刚刚从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是：“谢谢你，刘璐。”宋旭又看了一眼一动不动坐在那的那个总裁，毕竟要是输了策划案，他就得离开万豪。那时候内心的那种笑容，这应该是这几天以来他最开心的一件事了。这才刚刚从喜悦中回过神来。这是什么奖励？奖励钱不好吗？随便给个什么奖励都比这个奖励好呀。这哪是什么奖励，这明明是惩罚，赤裸裸的惩罚。夏沫在心里吐槽了好几遍，然后才走到韩经理的身边。
1: 韩经理，我能不能不要跟顾小小小姐同台演出啊？
0: 夏沫艰难地开了口。这对于别人来说是天大的好机会，可是对于他来说，这简直就是致命的。他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从来没有过演出的经验，怎么能和顾潇潇同台演出呢？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听到夏沫说不想跟顾潇潇同台演出，韩晶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她不过就是个送咖啡的打工妹，因为总裁的关系才进了策划部，刚赢了一个策划比赛就想耀武扬威。顾潇潇跟她比赛，那是看在总裁的面子上，要不然以顾潇潇的身价，你以为他稀罕跟你一个打工妹同台表演？要跟他同台表演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求都求不来。而底下的人也多跟韩晶晶是一样的想法，这女人刚刚的策划案的确是不错的，但是她在想什么，居然不跟顾潇潇同台演出，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啊。他们完全是错愕地睁大眼睛看着台上的夏沫。穆寒宇先是惊讶了一下，然后唇角勾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弧度。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上这个女人，觉得这个女人越来越有意思了。韩晶晶皱了皱眉心，鄙夷地看着夏沫问：“
1: 为什么？”
0: 夏沫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
1: 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没有什么表演经验。”
0: 台下的人唏嘘一声，原来如此，还以为刚刚他赢了一个策划案比赛，就敢挑衅大明星顾潇潇，原来是不会呀、啊，不过一点都不想。穆寒宇听到宋旭的话，刚刚对着宋旭那几乎要杀人的冷光，才缓缓平和了一些。这下夏沫应该会过来感谢他了吧。穆寒宇把停在宋旭脸上的目光移到了夏沫的脸上，他清丽漂亮的脸上白皙细腻的皮肤透着红粉，粉润的唇轻轻地顿了一下，应该是要跟他说谢谢了吧。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97集，恋爱中的女孩喜欢做什么？穆寒宇削薄的唇微微一勾，向上扬起。夏沫抿了抿唇说：“
1: 今天谢谢你。”
0: 穆寒宇的眉微微皱了皱，他刚刚对刘璐说谢谢的时候是那么的开心兴奋，对着宋旭说的时候也是满脸的笑容，怎么到自己这儿他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Why？ 虽然如此，穆寒宇冷哼了一下，浑身透着疏离，仿佛全部事情都得罪了他一样。刘璐一脸无奈地看着夏沫，又看了看总裁。